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仙汉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
2: 期待你的到场。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9: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0%到80%之间嘅。咁预计今日我省系受到副高环流控制，咁大部分嘅市县咧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去到23日，副高会有所减弱，咁我省届时咧雷雨天气会增多嘅。同时咧雷雨时部分嘅地方伴有短时嘅强降水，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
4: 一分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高耀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府前大街道，一分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高耀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府前大街同文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另外府前大街另一边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都系车仔较多嘅。睇翻南兴三路、南兴三路富民商业城对出往城雕方向，现时见到亦都有少少咁多嘅立诺。将目光放向端州城区，现时见到端州城区大桥路上桥位啊，西江大桥大桥路上桥位往南岸嘅方向车龙比较长啊。而端州城区嘅另一边，人民南往人民中有少少咁多嘅阻滞，康乐北往康乐中同样唔系咁好行。再睇睇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都系车仔较多，建设三同宋城一双方向都系有慢。去东边。

睇到上星花坛，见到几个方向来车同样比较多，尤其是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恒宇城对出的灯位同样不是那么理想，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龙尾摆到去这个公园的入口处。兆永大道那边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方向，以及是石牌路口对出，即是金融学院对出，由兆永学院往火车站方向都要阻你时间。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的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汇处的位置，现时见到在华英城小区对开的顺安三往敏捷广场方向亦都是行驶缓慢当中，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蕭的夏天，熱是真的熱，但是傍晚西江邊的風，陸部的多汁菠蘿，顯江的清甜木瓜，都是專屬於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來了，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啊，咪朝早嘅8:14咪嚟到我哋高腰早晨嘅时间，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啊！
0: 海峰喺度嘅，咁啊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即将喺听日举行嘅一场嘅盛大嘅活动吓。9月23日晚上即系听晚啊，咁啊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会喺好近吓喺彩虹桥公园系热闹启幕嘅。咁啊都系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啊嚟到啊呢个彩虹桥公园，共赴呢一场热闹同浪漫交织嘅丰收盛会啊。咁啊彩虹桥公园顾名思义就喺彩虹桥下边嗰度啊。咁啊时间方面咧就系9月23日嘅晚上7:30到10月7日嘅呢一个时间啊，整整咧就系包括啦呢一个丰收节、中秋节同埋就系国庆节呢个假期10多日嘅时间啊，14日、15日嘅时间。高腰区彩虹桥就系呢个地点，就喺高腰区彩虹桥公园。嗱，今年丰收节嘅主题就系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咁啊，通过设置多个活动场景啊，全景展现我哋高腰农业强、农村美同埋农民富嘅。
1: 咁首先睇翻喺9月23日吓丰收节当晚嘅活动安排先吓。当晚嘅活动开幕式上边将有水幕表演、亮灯仪式，喺彩虹桥边啊，水幕同埋灯光交织吓，点亮丰收之夜。咁同时咧举行巡游丰收展嘅，带你尽赏啊桂香虾尾渡营仓嘅丰收盛景嘅。活动现场仲有好多活动添噶，包括有广货行天下啦，高腰落虾虾嘅特产一条街啦，仲有高腰落虾虾丰收集市，以展销结合以销促品、以品托市为核心，集中展示销售高腰各镇街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乡村美食。整个活动咧，啱先讲到系横跨中秋、国庆双节嘅，咁抢揸节假日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啊，令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感受乡村消费嘅场景。
0: 咁啊，有活动二咧就系桂虾飘香啦，咁啊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啊，咁啊全域汇聚高腰本土特色美食、农创小食、预制菜精品、水香风味美食，核心主打高桂虾系列特色菜品，白灼啊、蒜蓉啊、椒盐虾等等吓。现场设置多个美食摊位，市民可以一站式去边逛边食嘅。咁啊，品鉴选购乡村特色小食、非遗风味美食、特色茶饮甜品等等，去打造沉浸式嘅丰收美食嘅场景啊！
1: 其中第三个活动叫做桂香渡韵虾与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啊，喺彩虹桥广场情侣路上边啦，仲有高贵哥吓，同埋呢一个虾仙妹啊，而高贵哥就系玉桂蚁人啊，虾仙妹就罗氏虾蚁人嘅一个蚁人化嘅一个形象啊。呢对高贵嘅 CP 嘅爱情打

0: 打卡装置啦，的确系好吸睛噶吓。市民游客可以喺夜色美景当中啊，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打卡美景，沉浸式感受阿高贵哥同埋哈斯妹相知相伴嘅浪漫故事，咁体验独一无二嘅浪漫之旅啊！
1: 好啦，咁啊，听晚咧就可以去到咧就我哋高邀彩虹桥公园啦，一齐见证呢一对高贵 CP 嘅爱情故事，以最甜、最鲜、最热闹嘅方式去庆祝呢一场丰收盛宴。9月23日起，彩虹桥公园，我哋不见不散。更多活动详情啦，参与方式可以持续关注高邀发布微信公众号，咁啊后续就会进行一个咧就系推送啦吓。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8: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9: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8: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9: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8: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10: 早晨早晨。
11: 早上好。
12: 早晨，
13: 早上好，
14: 早晨啊！
3: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5: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3: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8点20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关于高腰区2026年肇庆市劳动模范同先进集体计划推荐对象的公示下，为咗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监督，根据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肇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咁啊，呢个要求，咁啊，现将高腰区2026年肇庆市劳动模范同先进集体计划推荐对象予以公示。自公示之日起，凡对公示集体同个人持有异议者咧，可以喺5个工作日之内，以书面、电话或者来访嘅方式进行反映，提倡实名反映问题，反映问题必须系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啊。
0: 睇翻公示时间系9月22日到9月29日，系5个工作日吓。受理部门方面，肇庆市高腰区总工会经济工作部联系电话0758-835-1063啊。邮箱方面系 gyz@gh 吓，即系高腰总工会@招签.gov.cn 嘅。地址方面喺我哋高腰区南岸街道真堂路46号吓，高腰区嘅总工会吓，呢个所讲嘅就系关于今年肇庆市劳动模范同埋先进集体已推荐对象嘅公示啊。
1: 好啦，咁啊睇翻一条咧就系经济方面嘅消息。咁啊，当前高腰各大企业开足马力，矛紧发条，咁啊全速推进生产，抢揸订单交付，咁啊同埋掀起咗生产攻坚热潮啊。嗱，其中我哋去一去咧就系今呢个咧就系捷胜五金，肇庆市捷胜五金企业有限公司，咁啊喺度紧揸海外市场回暖利好。咁啊，依托全链条自主生产优势、自动化升级改造同数字化精细管理，咁啊实现产能效率、订单量稳步提升，以实干姿态冲刺年度经营目标。嗱，行入呢一个捷胜五金生产车间啊，机械设备全速运转，全自动手臂式电导线、电泳自动生产线同埋智能自动包装流水线各司其职，各道生产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嘅。
0: 企業從2003年投產以來，專注這個新合金的門把手、家具拉手、衛浴器材等五金產品的研發和生產，積淀了成熟的生產工藝和豐富的市場經驗。不同於行業普遍的分段式代工模式，節省五金在模具開發、壓鑄成型、電導、電泳、成品包裝等全工序，已經實現了100%內部的生產。產品更是遠銷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凭借高性价比的和良好的口碑，赢得了全球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兆颖威泰集团的副董事长林世杰都表示，节省五金的产品出口销售占比80%，内销市场占20%，出口范围遍及全球。讲到今后发展方向，他就说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还是要服务好老的客户，继续深耕市场机遇，寻找新的客户，稳中求进，同时都朝着自动化的目标前进。
1: 近年来节省五金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落地 ERP 和 W-MES 生产管理系统以及数据可视化看板，将数字化管理覆盖生产、仓储、办公室全链条，实现生产数据可视、流程可索、库存可控，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供应链体系，降低运营成本，为企业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林世杰提到话咧，企今年投入几百万啦，咁啊用于呢一个软硬件升级。硬件方面咧，除咗推进各工序自动化之外，仲全面升级咗无人运输系统。而软件方面，对长期运行嘅 W-MES 条码系统同埋 ERP 系统进行咗升级，去提升数据化、数据化同埋数字化水平，更好咁应对 AI 时代。
0: 依托智能制造升级优势和回暖的海外市场环境，节省五金今年的产销态势是相当之好的。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约20%，企业的稳健发展得益于高腰区委区政府推出的暖气卫企的举措，相关部门主动上门纾困解难，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倒点，为企业稳产增产，拓展市场，保驾护航。同时公司方面表示，节省五金今年产销向好，所以对完成全年的销售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并且公司能够实现至少两位数的增长。这个同样得益于各级领导开展暖气行动，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企业的蓬勃发展既是高于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呈现，亦都是彰显出企业紧抓市场风口、实干攻坚的奋进姿态。在高于区暖气为企加持之下，期待更多企业能够继续深挖智能制造的潜力，为高腰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咁啊，我哋区嘅另外消息，咁啊，9月16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咗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会计划命名名单的公示。全国1993个社区村，咁啊，计划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广东一共有92个社区村，咁啊，进入呢一个计划命名嘅名单。咁啊，其中咧，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文峰社区系榜上有名嘅。
0: 跟住六部睇一睇近日六部镇优秀讲解员嘅评选活动，就喺六部镇嘅美丽墟镇客厅举行。有17名嘅选手围绕住镇情嘅概况、8000万工程实践、产业发展、红色历史、文旅资源、农业建设等主题展开讲解嘅。咁决出咗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同埋优秀奖若干名。获奖嘅选手被评为六部镇埠埠清声讲解团嘅讲解员，将承担对外宣传、文旅推广等活动嘅讲解任务，以讲解展现镇域风采，传递六部嘅魅力。
1: 系啦，咁啊，9月22日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几日嘅时间到中秋，跟住咧就会到国庆啊，双庆将至，咁啊一个双节将至吓，咁啊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对辖区大型嘅商场、超市、连锁药店、特种设备使用企业、电动车销售门店等场所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同产品质量安全嘅。
0: 睇翻高腰拍客嘅最新嘅一个获奖名单吓，高腰拍客栏目第200到202期征稿当中，呢几位嘅网友投稿作品吓，凭借优质嘅内容登上咗高腰拍客，获得咗采纳奖嘅，包括系安然啦、Yoyo 啦同埋小团团啊，佢哋嘅作品。咁啊，将会获赠价值38.8嘅金象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包含30元往返观光车票、18.8嘅云顶科普馆以及系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同时咧，结合翻高腰发布 报微信公众号综合数据 ，Yoyo 啊呢位网友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咗人气奖，将各获赠金像山森林公园38.8嘅套票一份。咁请获奖嘅朋友发送你嘅姓名加联系电话到高于发布微信公众号嘅后台，门票领取方式将喺后台以私信嘅形式嚟通知你啊。
1: 嗱，我哋高于拍嘅栏目《征稿火热》进。

行当中吓，咁啊，依家就话鬼咁啊，呢个三个呢一个节日咧就即将到嚟，所以咧要影嘅嘢咧就真系好多嘅吓，咁啊，比如话丰收节啊，听日、听晚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中秋啊、国庆啊，你都可以影低啊，属于你嘅呢一个暖心嘅一刻，咁啊，影低呢一个高腰嘅故事，咁啊，可以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到高腰拍客嘅栏目嘅征集活动，咁样你自己定格嘅精彩就会俾更加多嘅人啦睇到，同埋温暖更加多嘅人嘅，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下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

0: 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0: 9月23日晚上7:30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乐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0: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00至9:00，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1: 好啦，朝早个8:36，继续巴黎会有高腰早晨，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2: 各位早晨，
11: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同各位望一望啦，广东省嘅省会，即系我哋嘅省会广州市，咁啊，到底喺呢一个咧就系中秋国庆啊，有咩搞嘅？9月21日上午，2026年广州市中秋国庆专题新闻发布会喺广州市新闻发布厅系召开，介绍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市文旅活动、促消费、交通保障、园林景区等工作安排同举措。广州市商务局嘅副局长罗正就话：，咁啊，双节期间广州将会以羊城消费新八景 IP 为引领，打造岭南味浓、国际饭足、烟火气旺的假日消费盛宴。他说2026年广州国际购物节将会在9月23日，即是明日启动，联动全市11个区、超100个商业综合体、5000家商家啊，同埋上线消费地图，推出超过2000场的主题促销活动。岭南集团

0: 还有就是广州音乐公园主打粤语流行音乐葵这个极苏音乐自来集的。
1: 仲有好多值得一睇嘅展览，包括系文博展览方面当中嘅《城物千年广州建成》，
0: 2月28日开园，增城森林海三期持续一迭代，同埋就系粤榕庄落地黄埔九龙湖畔花都七溪地推出世间香景嘛芳香疗愈季。咁啊，据介绍咧，假期期间咧，全城一共举办5000人以上嘅大型演出13场次嘅。2026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将会在南沙连续3日开场，而汪苏泷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10月2日到4日登陆广州。另外CICF AGF 广州动漫游戏盛典和 KPL 电竞年度总决赛擂台赛以及特围赛等潮玩活动同步开始的。
1: 所以预计整个中秋假期全个广州离开广州和抵达广州的人次合埋有成1756万人次，国庆假期大约是4192万人次，保障压力尤为突出。所以交通部门从科学调配运力高效接驳换乘严管营运秩序完善便民服务四方面发力的，包括中秋和国庆当日地铁二号线嘉禾望江至广州南站提前半小时运营，中秋假期的首尾两日7条的地铁线路延时1小时。9月30日、10月1日和10月5日至7日一共5日的时间，8条地铁线的线路是延时1小时的。其中10月5日到7日2号线和7号线再延长1小时，末班车为次日的凌晨1点半。期间开行从广州南站出发的单向大站快车，同时统筹900辆的出租车后备运力，指导网约车平台设置站场循环保障车队，而13条的夜班公交线路动态延时，兜底保障夜间从枢纽站场返回市区的。
0: 广州呢就那边呢就好多的那个节目客今天去到广州，不单止是要看节目看得开心，而且呢要注意文明素质和就是平安乘车的。另外呢看回就广东的其他消息，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就说广东省公安厅聚焦涉企网络造谣传谣恶意抹黑舆情碰瓷等等的突出的乱象，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出台5项的精准措施，重拳整治涉企网络违法犯罪。今年以来广东公安重心推进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工作，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单，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有1108个，有效净化网络营商环境。当前随着网络业态迭代升级， AI 生成虚假的信息，不良自媒体恶意抹黑，网络水军造势，舆情碰瓷索赔，同业造谣诋毁，流量黑嘴牟利等等的新型涉企网络谣言乱象滋生，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清朗网络环境，影响了营商环境，举报专线可以就通过这个举报专线。而我们肇庆市方面就是肇庆市公安局0758-2962-815 2962-815的。
1: 继续是广州方面的消息，在昨日广州早茶传统店发布会就在广州文化馆举行了，现场发布了第一批广州早茶传统店的门店、广州早茶传统店的总部名单，广州塔的辉月轩中餐厅、中国大酒店、四季中国、新兴嘉如酒店等40家的餐厅摘得了广州早茶传统店门店的称号，而另外广州酒家、陶陶居点都得、荣英广州早茶传统店的总部。近这个发布会上面，广州市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两位早茶发布人详细讲解了首批名单诞生背后的故事。据介绍，这个评价体系把好不好的判断权最大程度交给消费者，评价权的权重方面最大就是市场反馈和消费者的综合评价，涵盖网络平台的顾客评价数据和12345热线的投诉的数据的。
0: 下面一单的诈骗的金额比较庞大，一个人产生的诈骗金额是800多万元，真是。近日深圳龙岗公安就是侦破了一单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的特大案件，已经全额追回涉案800多万元，并且返还事主的嫌疑人黄某。

0: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罗岗派出所接到市民吴女士报警，话佢被亲戚黄某长期欺诈，咁样就嫌疑人黄某利用吴女士护子心理，冒充通灵代言人，以请高僧做法事消灾为名，每月向吴女士要55,000元，并且咧就系恐吓唔足费会遭到反噬咁样嘅嗰个咧就系谎言。哇，系俾人呃个时间啦，长达12年，累计系呃咗吴女士800多万元噶吓。咁啊，深圳公安联合漳州公安开展呢个抓捕，成功抓获嫌疑人系黄某，涉案800多万元嘅赃款已经全额追回，话喺12年800多万元仲喺度嘅吓。咁啊，并且返还俾吴女士。咁目前咧，嫌疑人黄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嘅。
1: 讲到喺9月20日晚啊，2026湾区星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喺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啊。作为晚会宣传大使，阿周深喺开场演唱咗首歌啊，叫《泪海》之后咧，就首次公开咗全新嘅原创粤语单曲啊。周深都唱粤语喎，歌名叫做《月亮桥》，
0: 揾啲渠道嚟听听呢个《月亮桥》吓，
1: 系咁啊，值得一听嘅。因为呢一首歌就取材于广州永庆坊嘅呢一个湾区文化地标月亮桥啊，并且融入咗经典粤剧《阿帝女花》嘅旋律同埋唱腔啊，用佢嘅歌声咧勾勒古桥夜色同埋湾区万家灯火啊。
0: 去微信嗰度微视频度搜啦，搜周深嘅呢一首《月亮桥》啊，我哋先听为快。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5: 浴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6: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7: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8: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9: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8: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0: 啊、我哋咪后都听咗呢一首嘅月亮桥啊，咁啊周深同学咧就咬字咬我哋粤语咧都非常之准啊，咁大家都可以搜听下呢首歌嘅。
1: 嗯，
0: 好啦，睇下亚运会方面嘅消息。当地时间21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后嘅第二个比赛日，一共系产生咗18枚嘅金牌。中国香港队选手啊沈晓瑜咧喺武术项目中为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攞到咗呢一届赛事嘅首金。中国体育代表团喺游泳项目当中咧披荆斩棘下，荣获咗咧就系5金4銀2銅嘅。
1: 喺武术女子嘅长拳比赛当中，沈晓瑜咧以9.713分夺冠。目前中国香港队已经收获咗2金3銀3銅，另一枚嘅金牌嚟自中国香港队游泳运动员何思培。嗱，讲到20日就游泳项目首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收获6金1銀2銅，一共系9枚嘅奖牌啊！单日5次打破4項嘅赛会纪录。喺琴日嘅东京水上运动会上面，中国队依然系金牌大户啊！
0: 系啦，咁啊，13岁嘅小孩姐啊，于子迪咧就持续咧就系呢一个火热嘅状态，攞到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嘅金牌，并且打破咗亚洲纪录啊！13岁嘅小孩姐收获咗呢一届亚运会嘅个人第二金啊，正系闪亮嘅时刻。咁啊，同样令到人振奋人心嘅，仲有就系刷新咗亚洲纪录嘅男子4×200米嘅自由泳接力吓，咁啊，非常之精彩。前两棒咧落后咗3.几秒啊，今日后两棒啊呢一个潘展乐同埋。 將展石好似識飛咁樣追翻上嚟咁樣嚇，係由徐海博同埋費立偉、潘展樂同埋張展石咧組成嘅中國隊，

0: 反超日本队攞到咗冠军嘅。
1: 睇翻体操赛场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嘅张博恒大伤作战，最终以85.065嘅总分赢得咗金牌，实现亚运会里边呢个项目嘅卫冕吓。睇翻射击赛场方面啦，由张常红、盛李豪、马思涵所组成嘅中国队摘得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且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喺个人决赛当中以254.2环嘅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啊！
0: 另外咧就当日嘅呢一个咧就系空手道嘅项目，咁中国咧就系有双珠吓强势卫冕，咁杭州亚运会冠军李巧巧喺女子组手68公斤级嘅决赛当中战胜咗约旦选手阿尔德罗斯，成功卫冕。东京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巩俐卫冕女子组61公斤级嘅呢一个冠军嘅。而21号咧，铁人三项比赛咧就展开咗混合接力项目嘅角逐。中国队林钦如、李明旭同埋黄安琪、张晒瑞出席，咁最终咧就系力压日本队系摘金嘅，首次喺亚运赛场系攞到咗呢个项目嘅金牌。而当日进行嘅亚运女足第三轮小组赛，中国女足以5-1轻松取胜吓菲律宾女足嘅，以2-1积7分嘅成绩为佢小组头名晋级8强嘅。
1: 睇翻女排项目半决赛当中，面对老对手泰国队，中国女排派出咗吴梦洁、陈厚宇、唐恩、张子萱，仲有就系黄傲千、庄宇山、黄梦洁首发出战。大家激战咗5个回合之后咧，以3-2战胜咗泰国队，晋级决赛。奖牌榜方面咧，中国代表团以23金、10银、5铜系领跑啊，日本、韩国分列第二同埋第三位。
0: 睇翻下咧，就系呢一个全国方面嘅呢一个消息嘅。就新修订嘅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咧，我哋再同大家去望一望，已经系开始实施噶啦。这个条例系继2002年啊，2019年之后嘅又一次系统性嘅重大调整。咁新条例咧将原嚟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加咗咗呢个装修自住嘅住房啊。咁同埋就係支付物業費都可以用呢個公積金，靈活就業人員亦都可以自愿繳存住房公積金。今後職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積金不再設置房租超過家庭工資收入規定比例嘅門檻，同時新增住房消費提取場景，裝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業費可以提取住房公積金嘅。咁另外咧，國務院批准嘅其他住房消費情形亦都納入提取範圍。同時，條例修訂保留咗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償還購房貸款本息、離休退休、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並且同單位終止勞動關係、出境定居等原有嘅提取情形。
1: 讲到中秋佳节，当然少唔到月饼啊！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都要食翻个啦，就应一应节嘅。今年嘅中秋月饼嘅质量系点样呢？中秋嘅前夕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嘅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相当之高嘅97.67%啊！月饼嘅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呢一次嘅专项抽检覆盖咗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嘅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同埋热门嘅网络平台。咁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同埋新兴嘅冰淇淋月饼有300嘅批次啊！涉及北京稻香村、广州酒家、上海元祖、浙江滋味观、桃李面包、香港美心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嘅健康饮食需求啊，对宣称零糖啊、零反式脂肪酸嘅产品营养咧，声称情况进行咗抽检。抽检就发现主要问题就表现为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唔达标，以及系营养声称唔符合标准嘅要求啊。
0: 好啦，咁国际方面嘅消息，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埋美国将会喺联合国大会期间喺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丹麦首相府就话，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贤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嘅。今日签字仪式预计喺当地时间嘅22号10:30喺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咁啊，簽咩呢？咁啊，特朗普喺之前18号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消息話，美國已經同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達成一項嘅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島安全及其他需求嘅永久控制權嚇。咁啊，丹麥首相弗雷澤克里森同埋格陵蘭島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19号發表聯合聲明話咧，這個協議話係加強緊佢哋喺北極同埋西太平洋地區嘅共同安全。咁啊，這個同時亦都承認丹麥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的。
1: 另外，根据塔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在昨日的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独立追踪的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是远少于美国军方报告的数量。报告还讲到，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只数量均为个位数，而美国海军方面就声称在过去的72个小时里面，平均每日的通行船只的数量超过30艘。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交通流量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个地区的威胁级别仍然是严重的。
0: 当地时间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就话，卡塔尔在这里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就说，美方都是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还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是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话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说，曼德海峡目前亦都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系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7: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8: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9: 9月23号晚上7点半，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仙汉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8: 现场设有高腰乐哈哈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

0: 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
1: 期待你的到场。

0: 累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多食蔬菜水果有助于改善睡眠，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例如说，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的睡眠，这样营养对于睡眠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和睡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食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加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长。在这一项的调查结果当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了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研究人员就解释话啦，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例如话番茄、黄瓜的摄入量上面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越少，就越有可能睡眠的时间过短，或者是睡眠的时间过长。好啦，呢一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嗱，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
3: 喂，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我哋要落去啊！
4: 上上啊！
6: 上上上！
4: 落落啊！
6: 落落落！
7: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8: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9: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0: FM 105.9，
1: 同你一起
10: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众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4: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6: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4: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00,000,000。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7: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4: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3: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4: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0: 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是文明交通参与者。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一个温暖的微笑，
6: 阳光早晨。
5: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7: 你是最好的，加油。
5: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8: 我上班了，拜拜。
5: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7: 嗨，好耐冇见啦。
5: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们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7: 真是多谢晒了。
5: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0: 快乐齐分享。
11: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2: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13: 9月23日晚上7点半，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12: 现场设有高腰洛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3: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2: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0: 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关于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成花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5: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6: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9: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9: 爱家就要爱生活，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平一只话令狐冲饮了南凤凰的补酒，对病情犹如雪上加霜，华佗再世都冇得医了。咁令狐冲早就预咗㗎啦，俾屠老大入嚟一叫，即刻就跟咗出去草棚外边啦。咁外边呢，天河帮早就送上酒菜，千多群雄正喺度开怀畅饮。令狐冲一路行开去，都有人嚟敬酒啊。嘿，令狐冲亦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奉旨酒到杯干。群雄见到个意气风发，放量饮酒，个个都动起手指公话啦。嘿，令狐公子果然是豪气千云，令人心服啊。咁令狐冲饮饮下，忽然想起平一指，佢就斟咗一大碗酒行返入草棚呢。平前辈，你为我咁粗心，敬你一杯。咦，佢见到平一指，成个客都戆咗喎。点解呢？只见平一指本来成头黑发嘅，而家突然间变晒白发，面上巢皮咪掹，嗰啲皱纹打横打掂，好似地图咁。眨下眼啫，个人老咗20年都未止。见佢踎喺地下吟吟沉沉啊，以一人杀一人，医唔好人，我点算呢？令狐冲一字行埋去，一字讲啦。令狐冲条命算得咩啊？前辈，你唔使成日挂住㗎。唔係。医唔好人，就要杀我自己。唔係叫咩嘢杀人名医喎。讲完佢十声企起身，跟住就发咗飞发，声吐咗几啖血出嚟，噼啪又搭返落地下。平前辈，令狐冲冲过去扶起佢啦。哎呀，冇晒气，已经死咗啦。令狐冲扶实佢，一时都唔知点好。呢个时候听见草棚外边啲人声越嚟越少，知佢都唔想出去睇下做咩啦。咁过咗冇几耐，有个人定定脚行入嚟，原来系司马大噃。见佢斯斯缩缩想讲唔讲咁。令狐公子，如果有人问起有边啲人嚟五霸江聚会，你唔好提我个名得唔得啊？令狐冲就奇啦。点解啊？哦，原来惊住令狐冲陀衰你啊。哎呀，唔係啊。司马大紧张到成个跪低啦。令狐公子，你千祈唔好咁諗啊。求你唔好提我嚟个五霸江嘅事，係为咗费事激嬲人啫。公子你唔鍾意嘅，咁就当我先头讲过嘅说话係放屁。令狐冲放低平一指，行过去扶起佢啦。司马道主，你嚟五霸江见我， 点解会激亲人哋呢？咁嗰个人咁憎我，咪即管叫佢，哎呀，公子，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嗰个人不知几鍾意你，又点会憎你呢？哎呀，我啲咁嘅粗人讲嘢啊，好论尽嘅，越讲越错添。哎，后会有期啦，令狐公子。总言之，我司马大结交咗你呢个朋友，第日你有咩差遣，就算渭水中长，我都会同你做嘅。讲完，佢就冧冧声出咗草棚。啊，个前脚走，黄老帮主后脚跟住入嚟，讲嘅竟然系同一样嘅嘢噃，都系嗌令狐冲唔好讲佢嚟过五百江咁。讲完就滚水六脚咁走咗啦。令狐冲真系成头雾水啦，行出去草棚，哎呀！呢阵时成座江顶静嘤嘤，连个人影都冇。哇！佢点都谂唔到，眨下眼啫，成山人就走得无踪无影，仲走得咁仓促，好似有咩洪水猛兽突然间涌嚟，走得迟就冇命咁啊！况且连师傅师娘地都唔知去咗边啦。哎呀，如果呢度有咩凶险，佢哋应该叫我一声至系噶。突然间，令狐冲觉得自己好凄凉啊！天地虽然大，但系冇一个人关心自己啊！佢个心一翳，体内几道真气就喳喳声涌起，眼前一黑就即时晕低啦。都唔知过咗几耐，朦朦胧胧听见有人弹琴，琴声优雅缓慢，听咗令人激荡嘅心情呢，好快就会平静。咦，正系洛阳城嗰个婆婆弹嘅清心善普咒喎、啊！啊，令狐冲当堂好似漂流喺茫茫大海之中，忽然见到一个小岛咁，成个精神晒，即刻企起身。咁听到琴声呢，系云草棚里头传出嚟嘅，佢就行过去啦。争几步就到门口啦，佢又至谂咯，唔系喺洛阳嗰阵，婆婆唔俾我见到佢个样嘅，家阵我咁贸贸然然拱门入去，佢会唔中意噶噃。于是佢就企喺门口话啦：令狐冲参见前辈。琴声叮叮噔噔响咗几下，收住咗咯。就喺呢阵时，忽然听见冇几远嘅地方有人讲嘢啦。哎，先头听见有人弹琴，我啲旁门左道嘅邪贼仲未走晒呀。跟住就听见一个大声公讲啦：喂，我啲混账王八蛋，夠胆嚟五霸江搞事，快啲同我报上名来。哇，呢、這个嘢中气十足，嗰把声啊，咣咣声，声震四野。令狐冲心谂：嘘，怪唔知司马大王柏流地吓到走夹唔唞啦，确系有正派中嘅高手嚟挑战。呢啲高手能够震慑群豪，梗系啲武功非常高超嘅前辈啦。咁如果佢哋问起我嚟，咪好难回答。嘿，不如避下先啦。谂到咁，佢又转咗去草棚后边匿埋。无奈听见三个人嘅脚步声就嚟到咁滞，嗰个大声公就讲啦：哈，我啲混账王八蛋，掟晒去边啊？有个就答咯噃：啊，佢哋梗系听到少林派两大高手嚟随奸驱魔，武鞋拉劇咁走晒啦。另一个人就笑住话啦：吓，佢哋梗係俾昆仑派谭兄嘅声威吓亲啊！真。令狐冲听出啦，离人有两个係少林派，一个係昆仑派。咁听多几句，仲听出少林派係一个姓申，一个姓易，昆仑派嗰个呢就係姓谭啦。咁再讲嗰三个人嚟到草棚门口，姓谭嗰个就讲啦： 话先头上嚟听见有人弹琴嘅。咁个人会唔会喺草棚里头呢？我哋不如入去搜下咯。咁棚里头就即时有个好后生嘅女仔声叫出嚟啦。
2: 你哋入嚟做咩啊？半夜三更，男女不便相见噃。
1: 哦，嗰三个人窒住，好似估唔到一个女仔之家点会喺咁荒凉嘅岗顶度弹琴咁噃。隔咗阵，嗰个大声公先至讲啦，哼！

0: 你一个孤身女子，半夜三更上嚟五百江做咩啊？方唔系同啲旁门左道系一班嘅咩？我哋一于要入棚守啦。呢阵时，令狐冲啊嗱嗱声飙出嚟拦住门口啦。咦？嗰三个人啊冇遇到，又多咗个人噶，开头吓咗惊，后尾睇清啲，就得令狐冲一个，佢哋就不以为然啦。姓易嗰个大声公就问啦：喂，你系边个？鬼鬼祟祟匿埋喺度做咩啊？令狐冲向佢哋打个揖，在下华山派令狐冲，参见少林昆仑派嘅前辈。
1: 哦，系华山派嘅人啊！你既然是正派弟子，点解会喺五百江啲树噶？
0: 令狐冲先头听我哋猛咁闹旁门左道，个心就唔多鍾意。而家又见佢声大夹恶，个心更加唔忿啦，就反问翻啦。哦，三位前辈一样系正派中人，唔知又因咩事喺五百江啲树呢？
1: 哦，好，你问得好。你知唔知啊？你喺草棚里头弹琴嗰个女仔系咩人？
0: 令狐冲就话啦：哦，佢系一个年事已高、与世无争嘅婆婆喎。
1: 你都懵嘅，里头嗰个系婆婆，听把声啊，仲后生过你啊！
0: 人哋讲话把声好听，有乜出奇呢？
1: 冇你咁好气，谢你！
0: 令狐冲啊，即刻伸开双手拦住啦，诶！人家婆婆话半夜三更男女不便相见，佢又唔识得你哋，你哋点解系都要入去啫？姓易嗰个大声公一发堂三咒，呼一阵劲风就扑个令狐冲度。令狐冲个人冇晒耐力㗎啦，一下俾阵劲风吹低咗喎。姓易嗰个估唔到佢全无功夫㗎，
1: 哼哼，你是华山派弟子冒充大头鬼咋啩？
0: 讲完又行埋门口啦。令狐冲扑咗落地下，块面被擦损咗几笪地方啦，佢都唔顾得啦，企返起身嗰阵手上已经揸住把剑。易前辈，草棚里头嘅婆婆对在下有恩，只要我仲有一口气，就唔会俾你哋骚扰佢老人家嘅。
1: 啊，咩话？你恃住咩呀？啊，恃住你有把剑？
0: 晚辈武艺低微，点会斗得过少林派嘅高手呢？不过万事讲道理，所谓有理腰骨直，易前辈要入草棚，除非杀咗个令狐冲先啦。好啦，咁一边要入一边话唔俾入，讲唔掂，学武嘅人就好简单嘅啫，喐手比武，边个赢咗咪边个话事咯。咁结果令狐冲又使出风清扬教嘅独孤九剑，啊，俾佢打走咗少林派两个人。但系好唔好彩，俾昆仑派圣坛嗰日打咗掌心口，即时喷咗两啖血出嚟噃，就喷到圣坛成头成面都系。哈，咁可能令狐冲啊係飲咗南教主嗰啲药酒呢，啲血里面有毒。姓谭嘅嗰个嘢一闻到佢啲血腥味，自己又晕低咗喎。咁屋里头嘅婆婆一直冇出嚟嘅。等令狐冲炮制晒嗰三个人之后，佢先弹琴一曲以示多谢。令狐冲冇入到去，问佢点解夜妈妈一个人仲上嚟呢笪荒无人烟嘅山岗道呢？咁婆婆就话：原来佢有个好犀利嘅对头人，寻到去洛阳六竹行为难佢，咁佢先至匿到上嚟呢树嘅啫。佢准备搵个隐蔽嘅地方再避过。令狐冲一听就话要护送婆婆去搵地方啦。婆婆又话：咁本嚟几好嘅，不过我个样呢就好丑怪，系人见到都会吓亲嘅，所以自己一直嚟都唔想俾人见到自己面。你如果有心护送我呢，就必须要应承一件事，无论任何情景下都唔

0: 俾睇我一眼嘅咁。令狐冲啊，照应承咗啦。于是乎，
1: 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0: 新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3: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2: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3: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2: 喂，老婆啊，咩事啊？
4: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2: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4: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2: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7: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8: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7: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8: 轻松快乐，
7: 轻松快乐，事事有。
9: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同婆婆经过一个山坳，撞到几十个在五霸江道聚会过的人，不知点解。那些人一见到个婆婆，不少人拎起嘢即时整盲自己双眼，真是惨不忍睹。令狐冲又不宁转头啊，一尾猛嗌后边个婆婆放过佢哋啦。咁、那个婆婆先对嗰班人讲啦，
11: 好啦，我信得过你哋。东海道有个盘龙岛，你哋有冇人知啊？
10: 对面即刻有个人答咯噃，
11: 系福建泉州东南500里海面度有个盘龙岛，听讲系荒无人迹嘅。
12: 冇错，就系呢个岛啦。你哋即刻起程去嗰度玩下，呢一世都唔使翻中原啦。
10: 是是，我哋即刻起程。嗰几十个人啊，岌头岌脑，有翻个开心样啦。有一个就话咯噃，
11: 得啦，我哋一路去咧，都唔会同人哋讲噶啦。
10: 嗰个婆婆就话啦，
12: 你哋讲唔讲，关我咩事呢？
10: 嗰个人即刻话，系系系系系，小人乱噏嘢，小人乱噏嘢，抵打抵打，一字讲。

一字猛咁攞手掌自己块面，一直到婆婆话你哋走啦，咁嗰几十个人啊先至冚冚声走到扑街咁。呢阵时啊，反而到令狐冲心寒啦。婆婆先头一句说话，发配嗰班人去东海荒岛，一世都唔俾翻嚟嘅。嗰啲人反而欢天喜地，如获大赦。咦，后边呢位婆婆真系闻所未闻嘅怪人嚟噃！以后千祈唔好再撞到五八江道识得嘅朋友啦。嗰啲人好心好意嚟帮我医病，如果俾婆婆撞见，唔系吉盲双眼就要罚去荒岛充军，岂唔系好冤枉？照咁睇嚟，司马大黄老帮主要我话从嚟未见过佢哋，五八江上嗰千几人霎时间散得干干净净，都系因为怕咗呢个婆婆咯。佢到底系点样嘅呢？呢个大魔头咁得人惊嘅？谂到呢处，令狐冲啊忍唔住打咗两个冷震啊！又行咗七八里路，忽然听见后边离远啊有人大声话啦：冇错啊，前边嗰个就系令狐冲。咦？呢个人把声咁响，一听就知系琴晚打输走咗嗰两个少林派嘅人。婆婆喺后边对令狐冲就话啦：我唔想见到佢哋。等阵你敷衍下佢哋算啦。讲完，急急忙忙就钻入路边一枕矮树林度。过咗冇几耐，有三个和尚同两个打输过俾令狐冲嘅人就嚟到啦。嗰三个和尚呢，有个就好老，两个呢就三十零岁。令狐冲一见佢哋，就深深作个揖话啦：华山派晚辈令狐冲，参见少林派各位前辈。那个姓易的大声公就讲了：令狐冲，你个话口未完，被个老和尚扯埋他一边。个老和尚说：老衲法号方生，少侠不用多礼，尊师岳先生几好啊嘛。令狐冲初时见到他们几个含含声追来，个心有啲寒寒地嘅，家阵见到方生和尚讲嘢有文有路，系个有道高僧嚟噃，即时就食咗个定心丸咁定晒啦。佢就话：大师，我师父冇咩事，样样都几好。方生老和尚又话啦：嗱，呢四个都系我师侄，佢哋分别系郭月、王国柏、新国良、易国新。乜少侠见过新国良、易国新师侄咩？令狐冲就话咯：是啊，我同新易两位前辈寻晚有啲误会，易前辈用咒风打低猛辈一跤，又打咗猛辈一掌，好在猛辈一时唔会死，大师都唔使责怪易前辈咁多嘅。令狐冲一开口就讲自己身受重伤，又将责任推晒喺易国新度，谂住方生系个前辈高僧，就实唔会俾四个师侄嚟为难自己啦。只见方生和尚真系话咗易国新几句，然后要令狐冲俾佢把下脉，睇下伤势重唔重咁。点知佢三只手指一搭落令狐冲手腕度，即刻觉得令狐冲身体内生出一股奇怪的耐力，将佢三只手指弹开。咦？方生和尚啊，当堂打个突啦！佢系当今少林寺第一代高僧中几个好手之一，居然被一个后生仔嘅耐力弹开手指，实在系发梦都想不到啊！佢边度知道令狐冲体内系屈埋桃谷六仙同不戒和尚七个人嘅真气呢？他认为令狐冲就算是华山派弟子，后尾都跟旁门左道的人练了一身邪派功夫咁话。呢阵时嗰个大声公易国新就插嘴话啦：师叔啊，令狐冲呢个衰仔真系有邪派武功噶，佢想赖都赖唔得噶。先头我哋
咪见到。

0: 喺后边跟住个女仔嘅？咦，而家眨下眼就唔见咗啦！佢哋斯斯缩缩，吴方系好人嚟噶。令狐冲就驳佢啦，喂，你系名门弟子，点解出口伤人噶？话人婆婆吴方系好人，
1: 系啊，
0: 够胆你就叫嗰个女仔出嚟，系正系邪？我师叔法眼一望。

问好多，老衲一时亦未想得通。你果然是身负重伤，不过你的内伤怪诞，肯定不会是被我逆施疾整成你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此一会，亦是有缘，望你早日康复，后会有期。讲完他就吟下吟下，想吟啲药出嚟俾令狐冲食添。令狐冲啊，好敬佩啊！少林高僧果然啊，气度不凡噃。佢啊躬身行礼话啦：晚辈有幸见到大，哎呀，话口未完，突然听见生一声，逆角身长剑出鞘，咧就喺呢度，跟住连人带剑扑入婆婆匿埋嘅嗰林矮树林里头。方生和尚啊，啱啱叫佢休得无礼咁，听见嘣声，逆角身从矮树林度就飞身出嚟，啪声直坦坦咁打落地下，仰面向天，手脚抽筋扯咗几下，跟住就唔喐啦。只要额头度有个伤口流紧血，手度仲揸住把长剑啊！哎呀，但系已经死咗啦。咁新国梁、王国柏、郭月三个一见，就各挺兵器想扑埋矮树林度啦。不过俾方生老和尚拦住，只见佢对住嗰枕矮树就话啦：系黑木岩边位道兄喺树啊？本字同黑木岩素无过节，道兄点解对本字弟子落毒手呢？矮树林里头冇任何动静，更加冇人答话啦。令狐冲大吃一惊啊！黑木崖，黑木崖是魔教的巢穴，唔通嗰位婆婆咁厉害，是魔教中的前辈？呢阵时，方生老和尚又讲啦：老衲当年同东方教主曾有一面之缘，道友既然出手杀咗人，双方是非，今日要有个了断，你点解唔现身相见啊？令狐冲又打个突咯噃，东方教主，佢系话魔教教主东方不败，哇！呢个人号称当世第一高手，咁嗰个婆婆真系魔教中人嚟咯。咁再讲方生和尚见讲极，矮树林里头都冇人出嚟。於是他双手向前一伸，发起内功，两只袖袍当堂谷到行晒，跟住就向前推出，呼，听见沥沥啦啦，几十棵树仔被劲风吹断，枝叶纷飞。就在这阵时，啪声，一个人影从矮树林道跳了出来，他就是那个婆婆了。令狐冲虽然好想看看他是什么样，不过自己曾经应承过，无论任何情景下都不会看他一眼的，所以还是拧回你一个头不看了。当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了，令狐冲在地下的人影道和听那些声，知道婆婆是被方生、郭月、王国柏、新国梁四个人围着来打。方生和尚虽然有份围住，但是未有出手。啊，想不到这个婆婆的功夫相当交关，先后打死了方生三个师侄，收尾就焗着方生和尚出手了。结果他中了方生和尚一掌，就打回入矮树林里头。令狐冲一听就发晒毛了，惊着方生得势不饶人，即刻出剑拦住方生。他一出剑又是那套独孤九剑的剑法啦。咁呢套剑法虽然系相当高明，但系令狐冲啊冇得运内力，打下打下啲剑招啊越嚟越弱啦。后尾俾方生大师手掌拍到佢心口，咁好彩人哋啊冇用到内力，只系叫佢放低把剑。但系独孤九剑系有进无退嘅，令狐冲把剑咧亦同时刉到方生大师嘅胸部。

0: 不过都算我收手收得快，只系吉入肉一寸到啫。咁令狐冲经过呢一场恶战，又至牵动内息，吐咗唔少血，坐喺地下度就冇力起翻身。只见方生老和尚就话啦：，唉，谂唔到华山风清扬前辈嘅剑法，居然世上仲有传人。老衲当年受个风前辈大恩，今日嘅事，老衲亦冇办法自作主张咯。讲完，佢就揞咗两粒药丸出嚟，递俾令狐冲，叫佢自己食一粒，俾一粒嗰个女仔食啦。咁，令狐冲呢阵时觉得自己头晕眼花，实在好难顶啊！老实不客气啊，食咗一粒啦。方生老和尚又话啦：，令狐冲身上所受嘅内伤好怪诞，唔系食药医得好嘅，必须要修炼高深嘅内功先保得住条命。佢仲劝令狐冲跟佢翻去少林寺，等佢挨掌门人将少林派至高无上嘅内功心法教俾令狐冲，咁就彻底医得翻啲内伤啦。咁，令狐冲就话啦：多谢大师好意啦，等晚辈护送咗婆婆到咗平安嘅地方，而自己又侥幸未死嘅话，就一定会去少林寺拜见大师同掌门方丈嘅。方生老和尚又有啲愕然咯噃，佢话：少侠，你系名门正派嘅弟子，唔好同啲妖邪一流为伍啊！令狐冲就话啦：我应承过婆婆，就一定要讲口齿嘅。方生老和尚啊，无可奈何，叹口气走啦。临走仲话佢会喺少林寺等令狐冲嚟嘅。咁佢一走，令狐冲就嗱嗱声问婆婆嗰边啦：婆婆啊，婆婆，你而家点啊？你见点啊？过咗冇几耐，听见身后边时呢刹那，好似系个婆婆从矮树林度行咗出嚟啦。只听见佢话：
1: 我系唔怕陀衰你啲名门弟子咩吓？
0: 婆婆啊，你待我咁好，令狐冲唔系嗰啲知恩不报嘅小人嚟。你而家身受重伤，我就咁走咗，咁仲系人嚟嘅咩？
1: 啊！咁如果我而家冇受伤，你就会走噶咯噃，系咪啊？
0: 令狐冲啊，愕咗下啦，跟住就笑笑口咁话：如果婆婆唔嫌我后生无知，要我陪你嘅，咁我咪陪耐啲咯。不过只怕我呢个人咧粗粗鲁鲁，任意妄为，唔使几耐你就唔睬我啦。那个婆婆就冇出到声，令狐冲礼转手，就将方生老和尚俾嘅嗰粒药丸递过去啦。
1: 呢，嗰位少林老和尚真系犀利啦！婆婆啊，你杀咗佢四个师侄，佢反而唔食药留俾你啊！正话佢同你打，我谂佢都未出尽全力啫。
0: 那个婆婆就嬲啦。
1: 呸！佢未出尽全力，哼！佢未出尽全力，点会打得伤我啊？呢啲人自居名门正派，诈诈弟弟冒充好人，我先唔上去当啊！婆婆啊，嗱，你快啲食咗呢粒药先啦，我食咗之后，的确觉得舒服咗好多啊！啊，少林派啲药好，咁我俾你啲药就唔好啦噃。咁你点解唔食晒佢啊？
0: 哎呀，婆婆啊，我几时话你啲药唔好呢？你咁真系冤枉我啫。再讲少林派嗰啲药好，你食咗啊，咁啊早啲有力行路咯。
1: 哦，咁你嫌陪我唔开心系咪啊？好啦好啦，咁你自己走啦，我又冇留住你。
0: 令狐冲个心就谂啦，哎呀，点解个婆婆突然间咁猛整嘅呢？一味同我包顶颈，

0: 系啊，佢梗系受咗伤，个人唔舒服，啲脾气就丑啲噶啦。咁啊唔怪得佢嘅。谂到咁，佢就话啦：，哎呀，婆婆啊，而家我咧半步都行唔喐啦，就算想走我都走唔到啦。婆婆啊，咩婆婆婆婆啫？而家就得你同我，点解仲一味猛叫婆婆呢？哦，好啊，咁我唔叫你婆婆都得，咁你话我叫你咩好呢？婆婆冇出声住，諗咗一阵佢先话啦：，
1: 哼，而家就得我哋两个人喺度，你讲乜嘢一开口咁就自然同我讲㗎啦，唔通仲会同第二个人讲咩？仲使乜嗌婆婆呢？
0: 令狐冲就笑笑口话啦：，有阵时我好鍾意自己同自己讲嘢㗎噃，咁你到时唔好误会呀。
1: 哼，你呢个人啊，讲说话冇嚟正经，怪唔知你小师妹唔要你啦。
0: 嘿，呢句说话就冲正令狐冲嘅心事啦。佢鼻哥一酸，争啲想流出眼泪添，心諗：唉，小师妹唔鍾意我，鍾意咗林师弟，可能真係睇我讲说话做嘢冇嚟正经啦。咁係林师弟循规蹈矩，成个正人君子，同我师父啊十足十。咪话小师妹啦，如果比着我係女仔，都会鍾意佢，而唔鍾意我呢个冇嚟规矩嘅令狐冲啦。
2: 嗱，各位，令狐冲到而家都未知道身后边嗰个婆婆系咩人嚟嘅，咁到底要几时先知？
3: 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4: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3: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4: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嘅到场。
5: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ash 食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0: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0: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好嚟啦，咁啊1点04分开始会有我哋今日嘅直播。欢迎大家在这个中午时分睡不着，没得睡不想睡，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倾倾偈。Hello， 欢迎各位。好啦，咁啊，时间方面来到9月22号啊，咁啊，今日咧就诶开心啊吓，唔单单有我自己啦，咁亦都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我哋嘅校园广播啊，咁啊再到我哋嘅直播间，咁啊但系咧，啱先我讲嘅呢啲嘢，可能佢都听唔明啊，因为佢系嚟自外地的啊，因为他是来自外地的啊。刚才我说的这一堆你听懂多少的？
9: 我只听懂一个打招呼的内容吧。
8: 啊，只听懂一个打招呼的内容。哎，站过一点点啊，这边也看到我们的。好，那所以今天中午的节目我只能用普通话了啊，所以大家体谅体谅。多多包涵包涵，多多支持支持。OK， 那马上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噔噔噔噔，
9: 大家好，就是我现在是在广东理工上大学，我是一名大二学生，然后呢可以叫我托托。
8: 托托，
9: 对
8: 啊，托海的托还是拖地的拖？
9: 拖地的拖。
8: 哦，为啥呢？宿舍里面你是负责拖地的。
9: 其实也不是这么讲吧，因为这个外号是我自己给自己取的。然后呢，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做事其实有点拖延，然后呢
8: 拖延症的拖，
9: 对，拖延、
8: 哎、
9: 然后呢我想就是提醒自己、
8: 啊、
9: 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子，
8: 马上要行动起来，
9: 对，
8: 是吧？
9: 要有行动力。
8: 上周他说要做节目，那马上就来了，
9: 对，
8: 是吧？啊，那就可以马上实践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好，掌声鼓励一下，哎，欢迎欢迎。那首先也要看一看天气情况。那我们托托呢也是校园广播啊，
9: 是的，
8: 广东理工的校园广播啊。那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今天做客电台直播，第一个任务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天气预报，和大家来说一说。
9: 哦，
8: 能看到吗？你没戴眼镜，
9: 哦、
8: 应该
9: 看得到，
8: 视力是 OK 的。
9: 嗯。就是
8: 今天
9: 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今日白云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风力偏东风1到2级，湿度在50%到80%。预计今日呢，我省受副高环流控制，大部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部分有雷阵雨， 21到23日副高有所减弱，我省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
8: 好，说完了，哎，掌声鼓励一下。哇，这个临时的考试
9: 哦，好的，
8: 觉得怎么样？
9: 嗯，
8: 还能应付，哎，是吧？
9: 嗯，
8: 好，那大家觉得他刚才的天气播报值多少分呢？啊，都可以打一下分啊，满分10分。好吧，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托托啊，不是多多，是托托啊，那打个分啊，那我个人觉得起码都要8分9分，
9: 好，
8: 还是不错的啊，
9: 谢谢，
8: 因为没有看过的，他上来直播，他不知道我要干嘛，他一直都问，哎，我要干嘛？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上来要干嘛，因为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我们都从来不知道节目是要干嘛的。那
9: 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
8: 是啊，我们就是一开播我们才知道是要干嘛的。嗯，开播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是要这一节的节目是做什么的。OK，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托托，来自我们广东理工的校园广播的一位同学啊，非常棒。那抖音可以搜索我个人的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找到我了啊！那视频号可以关注我们爱家1059的官方视频号，那都可以在微信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账号，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还有留言，还有点赞支持好吗？那还没关注我们的记得关注我们啦。还没有点赞的来快给为我们拖拖来点个赞啊。有朋友说，诶，青春无敌美少女，诶，那肯定啦，00后哦，是不是？来，零几
9: 啊？我是06年的。
8: 06年？
9: 对的。
8: 06年我在干什么？刚考车牌。06年你就刚出生，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说06年那年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
9: 06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后面就是08年可能事情会很多一点。
8: 对啊，
9: 对，
8: 好了，那不知不觉06年数一下手指都21岁啊，
9: 20岁了，
8: 哇，今年是20岁喽。
9: 对呀，对呀。
8: 哇，那会不会有什么庆祝？
9: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20岁一直对我来说还挺遥远的，我不知道，我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就转眼间就到了20这个年龄了。其实我个人我其实不是很想过这个20岁生日啊。
8: 和我差不多的心情，我都没想到40岁离我那么近。一眨眼就是40多了。时间都去哪了，一眨眼就过了，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你觉得20岁之前定了一些目标有实现了吗？
9: 20岁之前
8: 有没有为自己定了，哦，我20岁的时候或者20岁之前我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吗？
9: 我觉得目标吧，就是基本上是，我觉得我人生就是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吧，就是应该怎么往哪走，
8: 没目标，
9: 就是差不多
8: 过好每一天，就是我的人生真谛，
9: 就是当下应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8: 今天不知明天事，当下活好就好，吃好喝好，
9: 珍惜当下吧，
8: 睡好，
9: 然后呢，我觉得
8: 玩好，
9: 我的一个感悟就是要想到什么，如果想去做的，就是还是要抓紧去做一下吧，
8: 是吧？
9: 就是要有点行动力，就是不要拖
8: 啊。所以专门为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拖拖”啊，叫提醒自己不要拖拉，
9: 对，
8: 啊，
9: 不要拖，
8: 哎，不要那么多事，好不好啊？什么一眨眼就到40多啊？哎，真的享受当下的生活，对，没错啊。那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好像我们拖拖一样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个目标还是需要的，有个理想的一个概念还是需要的。那你会有什么20岁的梦想？就今天让你立一个 flag， 你会立一个什么的 flag 为自己20岁这个年华？
9: 好，就是20岁，其实这么听起来还是一个很
8: 好的年纪吧
9: ，
8: 但回不去了，
9: 青春的年纪，没事的。
8: 来，
9: 我觉得20岁呢，我想多出去走一走，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多出去这个世界看一看，就是我想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8: 行了，不用多说了，就是旅游嘛。
9: 对，对，想多出去走走吧。
8: 啊，
9: 或者就说，平常上课呢也好好上课啊，然后呢，多多的 去学习，然后多认识一些人，嗯嗯，多接触一点事情。对，
8: 好，了解。那这个需要钱哦。
9: 对，所以现在在好好努力，就是也在寻找一些机会
8: 赚钱。所以这个中秋国庆你都不回家，我好拼啊！刚才听你介绍，要去打工赚钱哦。
9: 对的。
8: 哦，那校园这像你这种同学多吗？
9: 嗯，
8: 毕竟您读的学校还是蛮不错的嘛，啊，大家的都是吧，
9: 嗯，
8: 能来这所学校都不简单的，我觉得。
9: 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算挺多的，因为很多人其实想法都跟我差不多，都想在趁年轻，
8: 赚
9: 多一点，就是有时间嘛，就是周六周天啊，或者平常放假呀，也放的比较多，有时间那么就出去走走，多走走啊，
8: 哦，
9: 然后就慢慢的攒攒钱什么的。
8: 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
9: 对，
8: 好，问你一个问题了，那现在一个月你大概要花销多少在我们高腰这所学校？
9: 嗯，其实一个月的话，我觉得1500，对，可以花1500，然后呢可以自己再去赚钱啊，或者再攒一点钱，就省着点花，
8: okay，
9: 说不定还能

0: 是不是你只可以花一千
1: 块钱、哦、就意思父母就每个月会给你一千五，还是说你自己一个月就花一千五？
0: 会给我一千五，就是他们其实也是算的差不多的、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哦、
0: 就是这个分、哦、就是这个钱、哦、然后呢、
1: 啊、
0: 我自己呢对，然后我自己 也会就是会攒一点吧，或者我自己想着就是怎么样去如果有别的收入就更好了、
1: 哎、
0: 就这种
1: 了解啊。好羡慕啊，羡慕个啥呢啊，羡慕那么年轻吗？零六年你有吗啊？好、啊啊、还是羡慕你有一千五的零花钱啊、
0: 一千五
1: 不
0: 多
1: 啊。对
0: 啊,
1: 对啊，在学校里面可能我问过肇庆学院的、可能多多要再占过一点、啊
0: 哦、
1: 你看你只有半边。
0: OK OK 我占过来。
1: 好，我听肇庆学院有些说是有两千多三千，你们学校有这么多吗？
0: 有的，其实我其实真的是算少的、
1: 嗯、
0: 我是算着就是不怎么做那些大的花销，可能一千五是刚刚好的这种、
1: 嗯，
0: 然后呢两千的话就是说可能会出去玩一下呀、啊、怎么样的、
1: 哦、
0: 会更
1: 好
0: 一点。
1: 那就封建游人了啊。那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转一些钱，花自己的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那所以这个假期啊，大家在某个奶茶铺有机会就遇见多多
0: 托托
1: 记得
0: okay,
1: 啊托托
0: 是的，
1: 记得 say hello 啊，他会给你这个折扣啊，
0: 对，给你多打点小料
1: 是吗？哇
0: 是，
1: 你还会冲奶茶吗？
0: 冲奶茶最近在学习中。
1: 哦，
0: 在学习中。
1: 那你会什么手艺？
0: 如果说是手艺的话，如果不算是这些、
1: 啊、
0: 我比较会做一些手工之类的。
1: 手工类的，例如
0: 我喜欢玩就是手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1: 手账
0: 就是会贴一些比较好看的贴纸贴在本子上面、
1: 哦、
0: 然后做一些设计，
1: 这些就
0: 然后再写文字、
1: 哦、
0: 对，
1: 这些
0: 就相当于就是很漂亮的日记的。
1: 不好意思啊，你隔壁是一个四十多的一个人啊、
0: 哦、
1: 所以
0: 没事，其实我觉得这个
1: 我们差了二十多年，所以你要理解我们，我不太懂你说这些什么的一个情况。
0: 没关系
1: 啊
0: 啊，
1: 手账啊学会了、嗯、啊各位四十加的朋友啊 OK 手账啊就会做这些、
0: 嗯、
1: 用来干嘛呢？我想问。
0: 就是平常记录啊，记录生活，会写在本子里面一些事情。
1: 哇，现在还会写东西吗？你们？我以为那么发达的一个年代，大家玩手机、用手机的一个频率那么高，都会手机来操作所有的东西，会记录很多东西。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手机更方便，更多人用手机，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用笔来去记录这些文字，就是不一样的
1: 啊！我觉得他好特别哦。好了，那再次欢迎我们托托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来到直播间好吗？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我们广东理工学院校园广播啊。我们的托托今天待会儿他还会唱歌给我们听啊。什么可能男孩女孩不一样，零八年都不知道手账是什么。哦，他零八的比你还小哦。
0: 对啊，比我还小。
1: 也是零六的哦，没想过比你还小的人都在听我节目哦。啊，谢谢谢谢啊。啊，还记得年轻人玩意啊都有了解的哦。这位四十加的朋友他知道手账。那就我不知道了啊。行了 OK， 那托托今天也会推荐一些他喜欢听的歌好吧。好，来，你会推荐一首什么歌给大家听？
0: 如果是粤语的话，
1: 粤语歌
0: 喜贴街。
1: 喜贴街，哎，好奇怪，你怎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0: 因为很好听
1: 哦。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0: 很
1: 好听，
0: 是那个、
1: 我不知道谁唱的，
0: 是那个英文的几个英文字母，哎，但是我，哦，好吧，
1: 啊，我要找一下这首，好像我们没存下来，有第二个选择吗？
0: 啊，第二个选择，
1: 我听一个陈奕迅版本的好吗？他的演唱会版本。OK， 来，欢迎大家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微信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欢迎啊 DJ 明仔 So Good， 还有其他 fan 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记得帮我们点个赞啦。

0: 好，听我咧会有 Eason 嘅呢一只作品 ，OK， 个名叫做《喜帖街》，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啦，广东人都知呢一只歌嘅。咁就，但我冇谂到多多啊，拖拖啊，拖拖拖拖拖
1: 拖拖
0: 拖拖还是
1: 拖拖
0: 拖拖
1: 拖拖对。
0: OK， 妥妥啊，他都会喜欢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都有点历史了，
1: 嗯，
0: 都起码超十年的一首歌啊。OK， 那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因为我们的嘉宾他听不懂粤语，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只能是用粤语来做啊。那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支持。那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他是来自我们广东理工学院的校园广播，我们妥妥啊，大家多多支持。好，刚才也有朋友问你啊，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四川人。
0: 啊、四川的，是这样说吗？
1: 四川，对的，就是这么说
0: 的。你用四川话来跟大家说一段，打个招呼。
1: 哦、我是四川人，大家可以叫我坨坨。对、
0: 嗯，
1: 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今后可以和大家好好相处，多多包容，多多包容我在这个电台。
0: 哦、OK， 我觉得四川话。很容易听的，
1: 对，它跟普通话就是很像，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是的。

0: 语气听得出那种豪迈，
1: 对
0: 啊，那种热情啊，这禅房是我买单的，是这样吗？
1: 就是他们挺逗的，我觉得四川人、
0: 啊、是吧？你们的走好像喝多了一样哦，会不会？
1: 就是会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
0: 对啊，这禅房是我买单的，你们不用买，嗯。走就是了。
1: 四川人性格还是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能吃辣，
1: 是的，
0: 是
1: 很爱吃辣。
0: 推荐一下四川的你最喜欢吃的一些好菜。
1: 四川我推荐我们老家的叫豆腐花。
0: 哎，你老家是四川哪里啊？
1: 是四川广安的。
0: 广安，哎，这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1: 广安它是邓小平的故乡。
0: 哇、
1: 嗯、
0: 伟人的故乡、
1: 就是的，
0: 厉害厉害厉害。
1: 然后如果要说推荐吃的话，我推荐我们老家的豆腐花、
0: 嗯、
1: 是那种老的豆腐花，是咸豆腐花，他们是蘸那种辣椒油吃的，然后呢再拌到饭里面吃的那种豆腐花。
0: 我听起来真的很想尝试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是鼎湖山的豆腐花，你去过鼎湖山没有？
1: 我去过。
0: 是吧，那山脚都会有很多卖那个豆腐花的，都是甜的、
1: 嗯、是的。
0: 哦，但你家刚才您介绍的是咸的、
1: 嗯、
0: 还要和饭拌着一起吃。
1: 嗯，
0: 那其实是不是豆腐的一种？
1: 是的。
0: 哦，
1: 是下饭吃的。
0: 下饭吃的，我们那种是零食那种、
1: 嗯、
0: 是吧？哎呀，
1: 那种吃起来就很香，
0: 但是也是辣辣的。
1: 对，是辣的。
0: 哎，
1: 然后如果还有说别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很爱的火锅，这也是我最爱的东西。
0: 哎，火锅这不用说了，
1: 是的，
0: 这川式火锅是吧？啊，你会在宿舍自己搞一个吗？
1: 宿舍的话，我们
0: 来兄弟姐妹们开锅啦，就在宿舍。
1: 有锅的话呢，我们就
0: 会搞。那电可能过不了哎。
1: 电我们可以用低功率的吧，
0: 哦、
1: 就是可以。
0: OK, okay.。
1: 偷鸡摸狗的会过筛检
0: 啊。好，就是好。那广安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也跟我们推荐一下。
1: 嗯，广安有一个小洪崖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重庆的洪崖洞、
0: 嗯、
1: 就是那个很出名的那个景点、嗯、然后呢我们广安有一个类似于洪崖洞的一个景点、
0: 哦、
1: 就是跟那里很像，就是小洪崖洞，大家可以去那边旅游。
0: 就那个 size 会小一丢丢。
1: 对，然后也是有那些灯光，都是很漂亮的。
0: 嗯，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托托的故乡啊，四川。哎，怎么说呢？
1: 嗯、
0: 四川广安，
1: 四川广安
0: 啊。那个调是要有点不同的啊。OK, 那今天他也做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待会儿他还要秀一下他的小才艺啊，要唱唱歌。那当然他也是一位校园广播，我们也必须要考验一下他的主持的能力啊。那他已经在学校里面做了很多的主持人的工作了，介绍一下做过什么主持人。
1: 主持的话我做过校园的迎新晚会、
0: 嗯、
1: 还有一些元旦晚会、
0: 嗯、
1: 还有毕业晚会、
0: 啊、可以说经验丰富。
1: 经验可能有点经验吧，
0: 有点经验
1: 丰富，可能不是，我是觉得不算
0: 丰富，是吧？还是需要锻炼。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1: 对
0: 这个专业的电台直播间，是吧？
1: 是的。
0: OK, 那没问题啊。哎，有朋友说我在珠海的。你也在珠海住的、
1: 哦、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OK, 好了，那我们的考验马上要开始了。那个考验非常简单，让你模拟一下一个校园的歌唱比赛主持开场白。来了。
1: 好，现在是吗？
0: 准备3、2、1开始。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广东理工校园的歌手大赛。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晚会呀、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位穿着白色衣服的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如果你有，
0: 不是红色吗？
1: 哦，红色衣服的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感觉这位同学呢是有一
0: 超龄了。
1: 这位同学如果想尝试的话呢，我们马上就邀请你上台来一首给大家热热场开场白，大家觉得怎么样？掌声在哪里？好的、
0: 嗯、
1: 我们不开这个玩笑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组表演选手什么什么什么。
0: okay,
1: 掌声有请。
0: 好，掌声鼓励一下。是有点难度啊。
1: 哦，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有点难度啊。因为 坦白说这种记忆性的主持在校园里面是比较少。
1: 嗯，对的，是的，
0: 校园可能都是
1: 基本上都会有
0: 读稿啊之类的，但是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每天中午都是要乱说一通一个小时，
1: 嗯，
0: 所以是有点不同啊。好 ，OK， 随机应变是有点难的啊，大家都说了啊，都对，真的，嗯，所以不容易啊。大家知道我每天中午说了20多年是吧？我们这个不是吃素的。啊，那你喜欢这种吗？
1: 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有点不太熟练吧，有点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希望可以能够得到这种锻炼。我觉得不管是，
0: 就你很喜欢做主持，
1: 对，我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热爱的，
0: 嗯，
1: 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广播站
0: 主持人，
1: 对，就是在广播站广播，
0: 哇，比我们厉害。我那个年代从来都没想过会做主持人，我都是被迫的，被逼的，逼的来做这。
1: 反正我觉得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吧。然后我从初中就开始，然后一直到大学都在广播站。
0: OK， 好，有朋友说你读天气预报读得很好，1:30之后让你再来一次，没问题啊，
1: 可以的。
0: 天气女郎也是很受欢迎的，我跟你说是吧 ？OK， 到你真有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呀，看不懂啊，兄弟啊！那有什么要说的，继续在我们平台留言、抖音、视频号都可以啊。
2: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关于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11: 浴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12: 月亮慢慢变圆，时时慢慢如愿。 外加1059祝各位

0: 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3: DJ Super，
4: 一个人，
3: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今天34分，欢迎你依旧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啦，为你带嚟嘅超级偶像直播节目。咁啊，呢一档直播节目咧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好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二，9月22，哇，都好日子啊，依咁样啊。好，咁啊，除咗有我之外，亦都有我哋今日嘉宾。除了我之外，我们的嘉宾也上线啦。他是来自我们广东理工学院的校园广播，
6: 托托。
5: 那今天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托托。那刚才也有听众说，哎，能不能让托托半年后再来一次天气分享啊？来，交给你。
6: 好的。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今日天气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风力偏东风1到2级，湿度5%到80%。预计今日我省受副高环流控制，大部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21到23日副高有所减弱，我省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嗯，好的，谢谢托托和为我们分享这个天气的情况。那现在看到窗外还是阳光明媚啊，很流畅，好正啊，就说得很好。哎，
6: 好，谢谢。
5: 香港广播不是吹的是吧？它是真正的经过了一年多了嘛，进入校园广播的一个锻炼，那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能力也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提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好，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刚才我都说了啊，我们会不定时的会有一些考验给托托。那刚才也来了个什么模拟主持，即兴模拟主持。难度是有一点啦，是不是？
6: 对，有点难度，
5: 有点难度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让托托来分享一首他为大家准备的歌曲。那刚才您都说了，四川的朋友都挺喜欢粤语歌的，对吗？
6: 嗯，
5: 我都很神奇，四川的朋友特喜欢粤语歌，很多香港歌手他们内地开演唱会必去的就是四川了，重庆，
6: 是的，
5: 好像杨千嬅有些歌可能广东都没那么火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四川非常的火啊。那首叫啥呢？杨千嬅有一首我都忘了，反正就很多这种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你也喜欢听一些粤语歌。
6: 是的。
5: 好，那这个时候来唱一首，
6: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首最经典的吧。
5: 最经典的
6: 海阔天空。
5: 哎，这个应该是为自己打气加油的一首歌。
6: 是的。
5: 好，
6: 唱这首歌也为自己打气加油吧。
5: 加油啊。
6: 直接就唱吗？有没有？
5: 那你需要我配合些什么吗？伴舞
6: 还是？也可以直接唱。唱，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高潮。
5: 哦，副歌部分。
6: 对，副歌部分。
5: 好，来了。
6: 可能唱的不是特别好。
5: 哦，没有，我们都能接受的。做
6: 好
5: 心理准备的。
6: 唱喽。
5: 啊，粤语。
6: 原谅我在呀三百地方中爱自由。

0: 还是蛮不错的嘛，还是蛮不错的啊，我觉得 OK 的。
1: 尽力在唱，对的。
0: 哎，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那海阔天空啊，也是激励着自己向前冲、向前走的一首很经典的粤语金曲。
1: 是的。
0: OK， 那唱一首不够哦。
1: 哦，还有一首。
0: 再来一首。来一首真的自己很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好的。
0: 啊，伴奏你可以播出来，一边播一边唱。
1: 好。
0: 啊，那这首歌好像我都没听过，叫什么名字？
1: 叫《云烟成雨》。
0: 哎，很诗情画意的一首歌。那个名字啊，听起来啊，那
1: 也是一首很温情的歌，
0: 温情的歌曲啊，送给直播间还有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那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还有爱家1059啊，微信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啦。来听托托唱这首他为大家准备的这一首歌。

0: 好，掌声鼓励一下。偷偷的这首
1: 《月
0: 欲》不是这个，
1: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
1: 加上云烟成雨，
0: 云烟成雨啊，房东的猫的这首歌，
1: 是的，
0: 好甜，好治愈，好可爱，哇，三个好来形容你，他真的，哎呀，
1: 谢谢谢谢，
0: 同龄人就是不一样啊，上课了，拜拜 ，OK，
1: 拜拜拜拜，
0: 好。还有这边周深爱猫啊，涛涛好厉害哟、哦，是吧？我觉得
1: 随便唱的，
0: 起码有这个勇气站在我身边，是吧？没有很多人敢站在我旁边的，你知道吗？
1: 也是鼓了很大的勇气才敢站在你
0: 身边
1: 是吗？
0: 是啊，真是的啊！好，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谢谢关注，还没关注我们的，来赶紧点一下我们的头像关注一波。这里是 FM 105.9高要综合广播，那周一到周五1点到2点都会有的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是 DJ Super，Hello， 你们好。好，那听完多多的演唱。

0: 建议你要去一次。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听从你的建议。
0: 因为会有我们高邮很多乡镇他们的一些美食啊，
1: 嗯，
0: 物品啊，农特产啊等等都会呈现。那明天晚上我都会在现场啊，那我们也会在现场有一个带货直播间，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那明天我们在丰收节现场不见不散了啊。除了我还有我们的敏玲，赵敏啊，赵敏，我们的女主播也会在现场啊。那诶，如果托托她去那也好啊，我也把托托拉到我们直播间。
1: 好的、
0: 啊、是吧，
1: 可以的呀。
0: 诶，也是让大家再次和托托见个面，好不好？
1: 嗯
0: ，OK。那明天晚上7:30约上大家在我们的彩虹桥丰收节的一个活动现场啦，记得要来喽！我们还有很多礼物会送给大家。哎，那有什么时候明天再说吧。啊，今天主角就是我身边的托托啊，他来自我们广东理工的校园广播。
1: 很高兴是大家。
0: Okay, 哎，那希望。通过我们这有限的时间，让托托多一点展现他的一个才华，也多一点来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主持的工作。
1: 嗯
0: 啊，好吧，好了，那又要我要安排任务了，又要有一个测试了。
1: 哦，
0: 会不会？哎呀，又有点害怕，
1: 有一点害怕，但是尽管来吧，
0: 尽管来吧。好，那刚才我们是一个即兴主持，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即兴的。1分钟考试，怎么即兴1分钟考试呢？非常简单，听起来就是呢，围绕一个东西不能停哦，来说1分钟，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哎，好，那我的任务来了，1分钟来说一下这个鼠标。来给大家看看啊，那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就一个鼠标。那要求就是说1分钟不能停哦，不能停，不能停。好，现在是来看时间了啊，还有6秒给你准备，3、2、1，开始。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鼠标啊，然后我们首先可以看它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外面基本上是一个纯黑的一个外观，然后涂着漆，但是呢，为什么又并不是纯黑？因为它这里它的这个滚轮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橙红色的。然后呢，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它有一个发光的一个触控的一个点。然后呢，在这边它是有一个它的标签的，上面写着一些英文。然后虽然说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些似乎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吧，然后呢，这也说明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耐用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伸出了一些使用的痕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它也并没有一些磨损或者一些卡顿，说明它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的耐用的。如果想追溯到它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我们可以推测一下，或者是几年前。
0: 好，时间到。 OK， 1分钟时间，他真的能不停的说啊？
1: 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0: 好，但是说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对，有点混特别混乱。
0: 哎哎，我们这个1分钟的考验关键点是什么呢？说这个品我们要这个引申到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是吧？因为你不停的说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未必是大家感兴趣一直听下去的。
1: 嗯
0: 嗯，那怎么把说这个东西说成大家感兴趣听的，想了解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学习学习。
1: 好的，
0: 嗯，是吧？好，那大家给多多10分打多少分呢？都可以把分数打上来啊！你觉得托托这一个环节表现的如何？都没问题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托托多一点的鼓励还有支持。好，那刚才这个锻炼，我觉得你可以在学校里面每天都做一下。
1: 嗯
0: 啊，这是对主持能力会有非常大的提升。那如果你也喜欢来做主持的话，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我刚才这个一分钟不停说的一个小小测试啊。对啊，我觉得

0: 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停了，第二个简单的要求就是言之有物了，是吧？第三个要求就是，可以赋予它更大的一种意义啊。那我觉得
1: 这种练习以前还没做过呢，
0: 完美啦，没做过是吧？
1: 是的，
0: 当然
1: 了，就是、这次是第一次
0: 体验，没遇到我嘛，
1: 对，还是太幸运了，
0: 没遇到我嘛，说笑说笑了啊。OK， 那希望后续偷偷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OK。好了，那说到在校园里面，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校园的话题。校园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是吧？
1: 是的。
0: 那你会觉得有什么你想分享一下校园很特别的，和你们学校很特别的，和社会在社会里面接触不到的。女嘉宾哪里人？四川的。
1: 校园里面呢，我觉得真正说接触不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跟同学的一些关系吧，一些人际交往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其实上大学以来，我发现就是每个人他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们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性格呢？我觉得可以追溯到他们从小的一些成长环境，就是我觉得跟他们交往以来，就是慢慢的打交道，然后会让我发现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呀，都会受到他以前小时候的环境的一些影响，然后呢我也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是一个什么环境。就是
0: 那难道我们在社会就推测不了吗？我们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
1: 哦，
0: 是吧？
1: 就是可能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会有点觉得，就
0: 是这不
1: 是
0: 校园里面独有的。
1: 哦，好吧好吧，
0: 校园里面独有的，我觉得啊，校园的爱情。
1: 哦，我倒是没有校园爱情，还没有遇到吧。
0: 还没有遇到，
1: 还没有遇到校园爱情。
0: 会渴望吗？偷偷问一下。
1: 有吧。
0: 喜欢的类型是什么？
1: 哎，那我偷偷告诉你们一下，我喜欢类型，
0: 大声的说出来，
1: 我喜欢类型就是
0: 转发给他，
1: 阳光帅气一点的，然后性格开朗外向的那种。
0: 哦，
1: 对，我觉得像这种外向的人，然后呢很吸引到我。
0: 阳光那应该是喜欢运动的。
1: 对，我也喜欢会运动的男生。就是自信的，
0: 自信的
1: 就是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成很多事情的那些人。然后我觉得这种人他是很厉害，
0: 年龄有要求，
1: 比较然后比较吸引到我。然后长相帅气也是很喜欢的。
0: 好，那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啦，
0: 校园
1: 也是很帅气的。
0: 校园里面啊，那你觉得校园里面的爱情会长久吗？
1: 我
0: 假如你尝试这份甜蜜的初恋的话，你会觉得它会长久吗？还是你觉得长不长久没关系？还是怎样？
1: 其实我觉得长不长久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现在都这样想的。
1: 因为我觉得校园的爱情就最多可以算是一种体验吧，就是也可以说是长经验。就是遇到了一个人，我觉得恋爱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让自己学会很多的，就是从另外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是可以学会很多东西的。
0: 爱一个上一课，
1: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成长很多。
0: OK， 就是你遇到这个人是为了成长。
1: 成长是一方面，是潜移默化的，他就是会被影响到的。然后也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会跟一个人相处也会更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有朋友说可以，什么叫可以？
1: 什么叫
0: 可
1: 以？可
0: 以是什么意思呢？啊，真是的。好，那所以自己也是渴望在
1: 肯定是有向往的，还是有所向往？
0: 有向往的。好，那但也不强求。
1: 对。
0: 看
1: 缘分吧，我还是比较看缘分的一个人
0: 啊。人来人往那么多，都没遇到吗？每天在校道里面，在饭堂里面。
1: 哎，我觉得我应该可能是我是被动一点的人吧，我是需要一个人主动一点。然后呢慢慢的打动我，
0: 是吧？好，那要打动多多的朋友记得了啊，在饭堂里面帮他加个鸡腿
1: 就会记住了，
0: 是啊，
1: 得让我记住你，
0: 让男生主动一点才行嘛，是吧、嗯、哎，那肯定啊啊，那我觉得校园爱情真的是校园里面你说、啊、不可或缺的，我觉得也不至于，那起码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嗯，
0: 是吧，那我也希望托托在校园里面可以遇到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他的一个阳光帅气的男生。
1: 好的，
0: 好，那广里的同学们啊，听好了啊，呵呵，这好像在派那个什么请帖那样子啊，广派请帖。好 ，OK， 那还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嗯，一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就有什么想分享一下？
1: 嗯。我觉得我想分享的就是还是我的名字一样的，就是拖，就是不要拖，有什么事情想到的大胆去做，然后呢要有行动力，有什么想去做的就尽管去做，我觉得到时候如果一拖再拖的话，很多事情就是失去了那种一开始的热情了，
0: 就过了，过去了，
1: 就过去了、嗯、所以说不管，其实也不算是年轻的时候要去做吧，不管是什么年纪什么年龄，想到了有什么热爱的，然后呢就
0: 四十加的也要马上去做，是吧？
1: 对，
0: 嗯，
1: 都是什么样都不迟的。
0: 对对，时间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嗯、无论是青春的还是我们这个中年还是老年呢、啊、那都不要有这个拖延症，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都可以适配上的，那也希望托托可以收获到自己青春的美好，也可以收获更多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期许，好吗？少女丰收节，哦，他们已经约定你在丰收节现场了，
1: 嗯，
0: 哦，就明晚了，那你说了就要去了。
1: 明晚好的，我那个看一下上课吧，上到啥时候？
0: 他刚才只是随便说一下的啊。啊，但是大家
1: 哎，你们那么期待我去，那我一定会尽量不负你们的期望的。
0: 大家是很认真的，你说的大家都是相信的，
1: 嗯，
0: 是吧？
1: 好，那我就更不能辜负大家
0: 了。Okay, 对对对，好了，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节目最后也要送上一首我自己写的歌
1: 哦，
0: 来送给托托，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叫做。不测天气，这首歌也在全网发布了，通过这个酷狗还有 QQ 音乐，那都可以上平台搜索不测天气这首歌。那这次也是由我们广东乐坛的帅哥美女组合来演唱这首我的词曲作品，由我们的梁珊珊还有林森森他们做了一个合唱的版本哦，那是粤语歌，也送给你啊。
1: 好
0: ，OK， 也借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明天继续。那当然，大货三点还会有我们的直播大货的环节。那还有明天晚上，记得我们在丰收节现场不见不散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3: 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1: 9月23号晚上7:30喺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花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3: 现场设有高腰落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1: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1: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十德露华身。
2: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105.8。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多食蔬菜水果有助于改善睡眠，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

0: 明显的关联，例如说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的睡眠。这样营养对于睡眠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和睡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吃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加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长。在这一项的调查结果当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了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研究人员就解释话了，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例如说番茄、黄瓜的摄入量上面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越少，就越有可能睡眠的时间过短或者是睡眠的时间过长。好了，这一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3: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4: 9月23号晚上7:30在高腰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香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贵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3: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贵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4: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3: 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期待你的到场。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㗎啦。
6: 仲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5: 點解我隻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㗎。Yeah， 阿媽，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靚仔，你拖过界喎。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是想
7: 他想拖我的手咋，不好意思啊，嗱，给你拖了。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没拖过他的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些情不可以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3: 呢一刻，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0: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啲。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哋嘅快乐好大得，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7: 哎，累死我了。
6: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7: 啊，好吧。
6: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7: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6: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7: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6: 阿姨，再见。
7: 啊，再见，再见。
6: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8: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6: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9: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1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0: 什么？为什么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1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表姐，表姐，
5: 吓吓得我啊！
4: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5: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4: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6: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8: 喺呢个时间咧，想选择一只我自己近排好中意嘅歌俾你哋听。虽然唔系今年嘅歌，系旧年嘅歌，但系我自己好中意。喺呢个时间，想将呢只歌送俾你听。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8: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7: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时间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将全部消失。
1: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0: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1: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1: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1: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1: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1: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发出情感无限。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2: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2: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2: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

0: 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 正式文件，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

0: 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4: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5: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4: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6: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7: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8: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7: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9: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7: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9: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 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

0: 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6: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加一零五九，外加一零五九。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傍晚七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董承同杨凤商量好，请献帝翻去洛阳啊。但系李洛唔同意喎，董承就对李洛话啦：洛阳本来系天子建立首都嘅地方，按入不过系个小小嘅地头，点容得落皇上嘅御驾呢？而家请皇上翻去洛阳先至系正理啊！李洛话：咁你有你哋送皇上去啦，我就系要住喺呢处嚟。咁你唔去就罢咯，董承杨凤就护送献帝起程去洛阳咯噃。点知嗰个李洛暗中派人去勾结李国国耻，约定一齐嚟劫驾。呢、这个阴谋啊穿咗煲，俾董承杨凤韩瞻知道咗，就漏夜布置好军队，护送献帝啊坐车赶去机关。啊，呢件事啊又调转头俾李洛探听到，佢都唔等李国国耻嘅兵到，自己就带齐本部人马猛咁追啦。到咗当晚四更左右，追到去基山，即系喺而家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嘅地方，追到啦。佢大声咁嗌话：前边嘅车架唔好行啦，李国国耻喺于！一时之间，山上面火光四起，吓到献帝啊心惊胆跳啊！杨凤呢，佢根据情况判断，佢话嚟嘅系李洛啫，唔紧要，即刻派随房去迎战。李洛啊亲自出马，两个一埋手打咗只系一个回合，李洛就俾随房一斧斩咗落马，呜呼哀哉！随房杀散咗李洛嘅人马，于是献帝嘅车驾平安咁就通过咗机关。河内太守张扬啊，喺指导呢笪地方呢，带齐粮食布匹嚟迎接御驾。献帝啊，好感动，即刻封张扬做大司马。于是张扬呢就辞别咗献帝，率领军兵去咗野王嗰笪地方驻扎啦。好啦，当献帝入到洛阳嘅时候，哇，只见一片凄凉景象啊！大家都记得噶，董卓要迁都去长安嘅时候，放大火烧毁洛阳噶嘛。而家洛阳啊，宫殿都烧光晒，街市啊荒芜零落，望埋去啊都系啲野草。当年皇宫嘅地方，只系剩落一拱拱嘅烂墙断壁。献帝就叫杨凤暂时起啲世间简陋嘅宫殿住落先啦。咁啲文武百官朝贺皇帝嘅时候啊，就咁企喺啲野草荆棘之中咋。迁咗翻嚟洛阳，献帝就下令将原来嘅年号啊重新改过，本来呢就叫做兴平嘅，而家就改做建安元年啦。建安元年即系公元196年啊。各位，从我哋开始讲大破黄巾嗰阵计起呢，到献帝还都洛阳呢个时候止，已经过咗去12个年头㗎啦。呢一年啊又系大灾荒，当时洛阳嘅居民仅仅系得返几百

0: 户人家，因为冇嘢食啦，冚唪唥都出去城外剥树皮掘草根嚟食。朝廷上嘅大臣啊，尚书郎以下嘅官员都要自己亲自出醒去斩柴啊！好多人就咁喺路边就饿死咗。汉朝末年，国运衰微，到咗呢个时候已经系到到极点啦。太尉杨彪呢，就早就对献帝建议过，话要召曹操嚟起兵去杀咗李国、霍启嚟安定朝廷嘅。咁而家佢又旧事重提啦。有一日，杨彪啊禀奏献帝话，关于召曹操嚟京师嘅事，以前陛下曾经落过圣旨噶啦，只系未曾发出啫。而家曹操喺山东，兵强将盛，应该快啲召佢入朝嚟辅助皇室就啱咯。献帝话啦，以前朕既然已经落过命令就得啦，卿又何必再嚟禀奏呢？而家即刻派人去召曹操嚟就系啦。杨彪奉咗圣旨，即刻派人去山东召曹操。曹操喺山东嚟啊，佢听闻献帝已经翻到洛阳，就召集一班谋士嚟商量。孙旭建议话，旧时晋文公尊崇周襄王，咁所有嘅诸侯都服晒佢。汉高祖为楚二帝办丧事，咁天下嘅人心都向住佢。而家皇上俾啲奸贼赶到到处流亡，如果将军你喺呢个时候首先率领一支仁义之师，拥护皇上，顺应全国嘅愿望啊，呢件事一做成，极不平凡啊！不过咁，如果唔早日落决心去做，咁人哋就一定会做先过我哋噶啦。曹操非常同意孙旭呢个建议，正系要准备起兵。呢一日，天使带住圣旨赶到嚟，啱晒啦！曹操接咗圣旨，定落日期就兴师出发啦。而家讲嘅献帝，佢翻到嚟洛阳啊，样样都唔齐备，城墙啊崩塌，要修理呢又缺乏人力同材料，正系拿手唔成势嘅时候，听到有消息话李国、霍启嘅兵马就嚟杀到啦咁。献帝就惊到不得了，佢就问杨凤话啦：去山东嘅使者仲未曾翻，李国国恃嘅贼兵又到咯，咁点算好啊？杨凤同韩谦就话啦：臣等愿同贼兵决一死战，保卫陛下。董承话啦：唔得嘅，而家啲城墙又唔坚固，军兵又少，打唔赢又会有咩嘢后果呢？不如请皇上去山东避开下仲安全啦。献帝觉得董承国舅呢个办法仲系比较实际，于是即日就起程去山东。啲皇帝有马车坐，但系嗰班大臣就冇马骑噶噃，就唯有人人啊跟住皇帝架车尾步行起啦。出咗洛阳城，行咗冇几远，只见烟尘滚滚啊，连日头都遮住咁交关，锣鼓齐鸣啊，震天动地，哇！无数人马嚟紧啊，当堂吓到皇帝皇后啊，成身打震，讲唔出说话。忽然间，有个人骑住马飞快咁跑过嚟，哦，原来系前嗰排派去山东嘅使者翻嚟啊！佢去到献帝嘅车前面跪低行礼，禀奏话：恭喜陛下，曹将军率领山东全部军兵奉旨前嚟，听闻李国国恥嘅贼兵进犯洛阳，故此先派夏侯惇做先锋，带上将十名精兵五万赶嚟保驾。哦，咁啊，好啊，好啊！献帝个心啊，咁就安乐翻啦。过咗无奈，夏侯惇带住许褚、典韦等等嚟到见驾，都系行军礼。献帝正话慰问完佢哋，有报告嚟话喺正东面又有一路军马嚟到啦咁。献帝即刻叫夏侯惇去探听一下， 一阵间
1: 夏侯惇翻嚟报告话
0: 系曹操嘅步兵嚟到啦咁。冇几耐，曹洪、李典、岳俊嚟到见驾，报完姓名，曹洪就禀奏话：臣兄知道贼兵逼近，
1: 怕夏侯惇独力难支，
0: 所以又派臣等火速赶嚟协助。献帝啊，好感动啊！佢话：啊，曹将军真系一心为国嘅忠臣啊！呢个时候，探马嚟报告话：李国国恥嘅贼兵带队嚟到啦！献帝呢趟就唔怕啦，
1: 佢命令夏侯惇分两路去迎击，夏侯惇就同曹洪分为两翼，
0: 马军先出。步兵跟尾就全力攻击，一场大战就打到贼兵一败涂地，斩咗万几个首级，打胜咗仗啦，唔使走佬啦。于是就请献帝翻去洛阳，
1: 夏侯惇嘅兵马
0: 就喺城外驻扎。第日，曹操率领大队人马嚟到，佢安好营寨之后，即刻入城去朝见皇帝。曹操三跪九叩行礼，臣曹操见驾，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赐卿平身。平身即是话你叩完头唔使跪喺树啦，企起身啦咁解。呢啲亦系皇帝嘅恩典嚟噶。卿家远道前嚟保驾，一路辛苦啦。臣一向蒙受国恩，时刻都思念报答，而家李国国恥两国奸贼罪恶贯盈，臣有精兵二十几万，以正义之师去讨伐叛逆，必定战无不胜，请陛下保重龙体，以社稷为重啊。献帝非常欢喜，就封曹操领师弟校尉贾节钺录尚书事。这个官衔即是怎样呢？即是封曹操在军事上有生杀大权，同时全面掌握朝政。现在讲的李国国恥，他们见到曹操这么远来到，认为他的兵马一定疲倦的，就商量想跟曹操速战速决。贾诩就劝他们说了，不好啊，曹操兵精将勇，唔够佢打噶，不如投降佢，请求赦罪仲好啦。李国发火啦，咩话？你敢灭我嘅锐气？我杀咗你！真系掹剑出嚟要斩贾诩噃。左右啲人就快啲拦住，劝佢唔好咁啦。当晚，贾诩谂落李国国恥呢啲咁嘅人都系跟唔过噶啦，单人匹马就跌咗翻乡。第日。李国的军马来迎战曹操，曹操首先叫许褚、曹仁、典韦带着三百铁甲马军去李国的兵阵冲他三次，然后自己先至布阵。好了，两军对阵，李国的侄李瞻和李别当先出马，都未曾开口讲说话，许褚就突然飞马过去，一刀就先斩了李瞻。哎呀，李别大吃一惊，慌到中咗落马。许褚顺手一刀，亦将佢斩埋，挽住两个人头跑翻回阵。哇，厉害啊！曹操摸住许褚嘅背脊话：你真系我嘅樊哙啊！
1: 樊哙系边个呢？樊哙系汉朝第一个皇帝汉高祖刘邦嘅勇将。
0: 在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在战阵当中处境十分危险，
1: 就是樊哙靠自己的勇猛使到刘邦脱险的。曹操跟着命令夏侯惇
0: 带兵由左边出击，曹仁带兵由右边出击，曹操亲自带领中军冲阵，轰隆隆隆隆隆战鼓一响，三军一起出动。李国嗰啲兵马点顶得住啊？打到大败，搏命咁走。曹操揸住宝剑喺手嚟，亲自压阵，指挥部队就漏夜追杀。

0: 李国的兵马被杀的极多，真是血流成河啊。至于投降的呢，就多到计不掂了。李国国次就一直向住西边逃跑，那种慌张狼狈反啊，直情好似丧家之狗啊！佢两个嘢知道好事多为，谂落投奔人哋都系唔肯收留噶啦，就唯有上山落草做其山大王嘅咧。呢啲呢就暂时唔讲佢。曹操打咗胜仗之后，收兵翻嚟，依然系驻扎喺洛阳城外。杨奉同韩谦两个人就商量话啦：，而家曹操立咗大功，大权由佢掌握晒，以后仲点用得落我哋噶？不如行开吧啦。于是佢哋两个人就去见皇帝，直口话去追剿李国博士，就带咗本部兵马去到洛阳以东嘅大梁驻扎，即系而家河南省开封县嘅地方。有一日，献帝叫人去曹操军营，就召曹操入宫去商量啲事。曹操听见话天事到呗，就请佢入嚟见面咧。只见呢个人生得眉清目秀，精神饱满。曹操个心谂啦，而家洛阳灾荒咁严重，上至大臣，下至百姓，个个都是面黄肌瘦，可以唯独呢个人咁好身子呢？曹操好奇怪就问佢话啦：足下嘅容颜咁丰满，系点调理嘅呢？我冇咩其他办法，就系一向都食白饭，已经30年啦。足下而家系乜嘢职务啊？我曾经被选为孝廉，原来是袁绍张扬的从事，最近听闻天子还都洛阳，特意前来朝见，被封为正耳郎。我是济阴定陶人，姓董名超，字公人，
1: 闻名好耐了，咁好彩今日能够在呢处见面。
0: 曹操即刻叫人摆酒招待，又介绍他同荀彧会面。呢阵时有人嚟报告话，有一支军队向住东面去咗，唔知系咩人啊？曹操话再去探清楚，遵命。董超话呢个实系李国以前嘅部下杨奉同埋韩谦啦，因为曹公你嚟到洛阳，所以佢哋就带兵去大梁啫。
1: 莫非他们怀疑我曹操吗？
0: 他们都是些无谋之辈，曹公你不用担心。
1: 李国博士两个奸贼逃跑了，以后会怎样呢？他们
0: 虎无爪，鸟无翼，不用多久，他们一定会被曹公你擒获，不必介意。
1: 曹操同董超越倾就越觉得投机，好啱心水，就问下佢有关朝廷大事嘅意见。
0: 董超话：曹公你兴仁义之师，平定暴乱，入朝嚟辅助天子，呢一步可以使曹公你将来成就伟大嘅事业。不过各镇诸侯人各不同，心意亦唔一样，未必个个都心悦诚服嘅，所以如果留喺呢一度，就怕有啲不便。唯有请皇上移驾迁去许都，呢、这个就系上策。当然咯，朝廷到处流亡咗咁长时间，新近翻到嚟京师，远远近近都喺度观望住，希望能够有一个时期嘅安定。咁而家又话要迁都，就恐怕大家个心又会唔同意嘅。不过讲到底，逢系做非常之事，就会有非常之结果。请将军决断啦。
1: 呢一个正系我嘅意思啊！
0: 不过杨奉喺大梁，朝廷上嘅大臣

又会唔会有乜嘢其他嘅变乱呢？咁好易解决啫，曹公你可以写封信俾杨凤，等佢安心，同时对啲大臣讲明白，就话京师缺粮，所以请皇上移驾去许都。许都靠近老阳，喺嗰处转运粮食十分方便，唔使担心缺粮嘅。咁啲大臣一听，必定欢欢喜喜同意嘅。曹操真系高兴啊！当董超告别嘅时候，曹操拉住佢只手话：以后凡系我有乜嘢想做嘅，都要请董公你教我至得啊！吓，董超多谢一番就告辞翻去啦。各位，董超建议曹操去许都啊，许都就系许昌。在洛阳的东南方，即是现在河南省许昌县附近。曹操和董超倾谈过之后，他还和他那班谋士秘密商量过迁都的事。当时有个大臣是很懂得看天文星象的，他从星象观察出大汉的气数就来完了，而晋魏这些地方，即是山西河北一带，必定会有新的天子出现的。曹操知道了，一方面就叫人去讲他听，叫他千祈不要到处乱咁讲；另一方面，曹操就将这件事讲给孙旭听，问他有什么意见。孙旭说，汉朝是以火得王，而曹公你是土命，许都属土，他那处必定兴旺，火能生土，土能旺木，咁啊合晒董超嘅说话，将来曹公你一定兴旺发达噶。各位，话睇下天文星象就睇出边笪地方可以出皇帝，仲有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啊等等，呢啲都系古代啲人啊嘅迷信。不过那阵曹操他们确是这样相信的就是了。听了这么多有利的意见，曹操就下定决心。第一，曹操去朝见献帝，他禀就说洛阳已经荒废了这么久，很难收葺的了，更兼转运粮食非常不便，许都靠近老阳，城国公室钱粮文物样样都够用。臣的意思是想请陛下搬去许都，请陛下予以同意。献帝现在乜嘢都指示曹操的了，当然不敢不同意了。文武百官哪个都怕曹操的权势，亦不敢有异议，于是就择日起程。到了起程那天，曹操率领大军一路护送，文武百官都跟随着去许都。行了几日，前面来到一个高坡，忽然间呐喊声一起，杨凤韩倩带兵拦着去路，大将徐晃一马当先大声喝话：曹操你想劫驾去边处？曹操出马睇下，咦，见到徐晃威风凛凛，哦，是个人才啊。咁曹操就叫许褚出马同徐晃交锋，一个使大刀，一个使大斧，打咗五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败。曹操就命令打锣收兵。翻到大本营，曹操就召集一班谋士商量，话杨凤韩倩呢啲咁嘅人毫不足道，之徐晃啊，确系一名良将啊。我不忍心在战阵之上杀了他，太可惜，这个人应该想法子收他过来。各位有什么好计呢？行军从事满宠就说，主公不用担心，我过去跟徐晃有些交情，等我今晚扮成一个小卒，偷偷地去他的军营，用道理来说服他，包括一定倾心来归降的。曹操好欢喜，就派满宠去了。当晚满宠扮成个卒仔咁模样，混咗入去对

0: 方的军队里面偷偷地来到厨房的帐篷前面。只见厨房还穿着盔甲坐响树，旺旺猛猛点着蜡烛。满宠突然行入去作过一话，老朋友，分别以来一向都好嘛。厨房吃了一惊，一下扎起望了他一轮。你不是满百宁？为什么来到这处啊？
1: 我现在是曹将军的行军从事，今天在战阵之上见到老朋友有些说话想讲，所以特意冒险而来啊。
0: 哦，清楚。问我有什么事呢？
1: 徐公，你本事这么高强，真是世间少有，为什么事要这么委屈自己去为阳奉寒签之流效力呢？
0: 曹将军乃是当代英雄，他对人才的爱慕和敬重天下皆知的。今天在战阵之上，他见到徐公你这么英勇，十分敬爱啊，所以他不忍心派建将来同你决死战，特意叫我来邀请你去。
1: 徐公，你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去建功立业呢？
0: 咁啊，唉，我都知道阳奉寒签不是做得成大事业的人，不过跟了他咁耐了，不忍心离开他啫。
1: 开讲你又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嘛。遇到一位值得为他效力的主公，咁都唔把握机会，由得自己错过咗，咁就唔系大丈夫所为啊。
0: 好啦，我听你嘅，咁好极啦。不如索性杀咗阳奉寒签作为进谏嘅礼物好唔好啊？
1: 咁唔得，我系佢嘅部下，部下杀主将，呢啲系不义嘅事，我决唔做。
0: 哦，徐公你真是个义士啊。
1: 于是徐晃带埋自己的亲信兵士几十人漏夜骑马去投奔曹操。
0: 这件事早就有人去报告杨凤了，杨凤嬲到不得了，亲自带着成千马军来追，大声叫喊，徐晃你个反贼咪走啊。
1: 正在追紧，忽然间滚咁一声炮响，山上山下一齐点起火把，埋伏喺树嘅人马，哇咁涌出嚟。曹操亲自带兵，日马当先冲出嚟，大喝一声：我喺呢度等候好耐啦，唔好俾佢哋走啦啦！哎呀，杨凤惊啊，急急想收兵翻转头，但系已经俾曹兵氹氹夸咁围住啦，睇白唔得掂噶啦。好彩韩潜啊带兵嚟救啊！咁两边嘅人马混战起上嚟，杨凤咁先至执翻条命走啦身。曹操啊趁势猛攻，杨韩两部嘅军士啊有成大半人投降。杨凤韩潜见到势穷力绝啦，之后带住一班残兵败卒就去咗投奔袁术。呢啲呢就唔讲佢啦。曹操得胜收兵回营，满宠啊带徐晃嚟见佢。曹操得咗咁样一员战将，十分欢喜，待佢非常之优厚。咁赶走咗杨凤、韩潜，就再冇咩阻力啦。于是顺顺利利咁，一直将献帝护送到去许都住落。跟住呢就大兴土木，起翻啲宫殿、楼台，建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等等。咁啊，省台司院咧，即系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嘅衙门啊，咁就修理好城墙、仓库，封董承佢哋十三个人做列侯。总之就系赏功罚罪咧，都系曹操话事嘅。曹操自己封到大将军、武平侯，任命孙旭做侍中、尚书令，孙游做军师，郭嘉做司马祭酒。刘业做司空仓曹员，毛玠、任准做典农中郎将，他们是专管催督钱粮的。又任命程旭做东平相， 范成、董超做洛阳令，满宠做许都令。以上呢啲呢都系文职官员啦。武将方面呢，
0: 任命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做将军，
1: 吕虔、李典、岳准、于禁、徐晃做校尉，许褚、典韦做都尉，其余嘅将士各人都封咗官。从此之后啊，朝廷嘅重大事情都要首先禀报俾曹操听，然后先至再禀奏天子，军政大权就全部归于曹操啦。曹操啊，已经打稳咗鸿图大业嘅根基，高兴啦。嗰日佢喺后堂举行宴会啊，召集自己嗰班文官武将，一边饮酒一边商量。啊，睇起上嚟啊，而家外国好兴嗰啲咩工作早餐啊、工作午餐啊等等，一边食牛扒一边倾工作，都系学曹操都唔定啊。咁啊，曹操话啦，而家刘备驻兵喺徐州嚟，接管咗徐州。最近吕布啊，因为打咗败仗，走去投靠佢，佢就收留咗吕布，叫吕布住喺小沛。如果佢哋两个人同心共力，带兵嚟进犯我哋嘅话，确系心腹大患嚟噶。各位有乜嘢妙计搞掂佢呢？许褚话啦，俾50,000俾我啦，等我去斩刘备、吕布嘅人头献俾丞相。孙旭就话啦，许将军勇猛就够晒勇猛啦，但系仲未识得策略啊。目前许都刚刚安定，唔应该喐下就用兵，系嘛？我有一条计策，叫做易虎增食计。哦，请讲落去。嗱，而家刘备虽然系接管咗徐州啫，但系仲未曾得到朝廷正式任命噶噃。咁曹公你就去禀奏皇上，正式委任刘备做徐州牧，同时呢写封密信俾佢，叫佢去杀咗吕布。咁呢件事如果做成啦，刘备就冇咗吕布呢个猛士嚟辅助佢啦，我哋慢慢就可以制服刘备啦。如果刘备呢件事做唔成，咁吕布就一定要杀刘备㗎喎，咁就係易虎增食之计啦。啊，好计啊。第日，曹操禀奏个献帝，派遣使者带住皇帝嘅圣旨去徐州，封刘备做征东将军、宜城亭侯、领徐州牧，同时呢附一封密信。而家就讲下刘备，佢喺徐州闻知皇帝去咗许都，正话想写个表彰送去祝贺，忽然接到报告话天使到啊，咁即刻就出城去迎接，返到嚟衙门宣读圣旨，接受咗新封嘅官爵，高兴啦，跟住就摆酒款待天使。喺饮酒嘅时候，个天使话：君侯蒙受皇恩，得到呢个任命，都系曹将军喺皇上面前一力举荐噶。刘备表示非常感谢曹操。个天使就攞出封密信嚟交俾刘备，佢睇完封信就话啦：呢件事仲要商量一下先。散咗席之后，刘备就送向飞就话啦：吕布本来系个毫无信义嘅人，杀咗佢有乜所谓啊？向飞就话啦：吕布本来系个毫无信义嘅人，杀咗佢有乜所谓啊？刘备话啦：佢打败咗武定走，走到嚟投奔我。我如果杀咗佢，咁亦系唔讲信义啫。好人难做啊，大哥。刘备硬系唔肯，咁其他嘅人亦冇咩意见。第日，吕布嚟到祝贺，刘备就请佢入去大厅坐。吕布话：听闻刘公接受咗朝廷嘅恩命，加官进爵，所以专程嚟祝贺啊！唔敢当，唔敢当。正喺呢个时候， 只见张飞张三爷揸住把宝剑喺手，噔噔声行上嚟大厅要杀吕布啊！刘备慌忙拦住佢：三弟，三弟，千祈唔好乱嚟啊！吕布亦大吃一惊：亦得，你因乜事一味要杀我呢？曹操话你系个唔讲信义嘅人，叫我大哥杀咗你。三弟，你出去先，你出去先。刘备喝咗张飞出去，然后就带吕布一齐入去后堂，就老老实实将前因后果讲俾吕布听，同时呢，仲将曹操写俾佢嗰封密信啊交俾吕布睇。吕布睇完信就流起眼泪上嚟，话：哎，你啲乃系曹贼想搞到我哋两国不和啫。兄长，你唔使忧虑嘅，我刘备发誓唔做呢啲不仁不义嘅事。吕布咁就再三拜谢啦。刘备就留住吕布喺度饮酒，一直到夜晚先至送佢翻去。吕布一走，关公同张飞就话啦：大哥，你点解唔杀吕布呢？呢啲不过系曹操怕我同吕布联合埋一齐去打佢，所以就用呢条计策，想使到我哋两个互相并吞，佢就从中取利啫嘛。我哋为咩事要俾佢当刀使呢？哦，系呀，兄长你睇得深啊！关公醒唔过嚟，一味猛咁岌头，但系张飞话啦：我冇嘢。我就是要杀了这个奸贼以绝后患的。刘备说：这样就不是大丈夫的所为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张飞无声出。第日，刘备送个天士回京师，呈份表彰给皇帝谢恩，并且复一封信给曹操，只是说等以后慢慢再算了。那个侍者回到去就见到曹操，话刘备唔肯杀吕布啊咁，曹操就问孙旭话啦：你条计唔得啦，咁点呢？孙旭话：仲有一条计，叫做驱虎吞狼计啊。哦，呢条计又点嘅呢？我哋暗中派个人去袁术嗰处同佢讲，话刘备秘密咁上咗个奏章俾皇帝，要去攻打南郡。袁术一听，一定会嬲起上嚟，要去打刘备嘅。咁到其时，曹公你系用天子嘅名义发布命令，叫刘备讨伐袁术，两边一火并起上嚟，吕布嘅心就变噶啦。呢、这个就叫做驱虎吞狼计啦。曹操极之欢喜啊！首先就派人去袁术处，跟住用天子嘅名义发布命令，派人送去徐州。呢一日，刘备接到命令，话要佢起兵去讨伐袁术。咁送咗个使者走之后啊，微竹就话：呢、这个又系曹操嘅诡计嚟啊！刘备话啦：虽然明知佢系诡计，不过皇上嘅命令唔能够违抗噶。于是就点齐兵马，定咗日期出发。孙权对刘备话：留边个守徐州要定咗落嚟先噃。你哋话我两个细佬当中留边个守城好呢？关公话啦：留我守城啦。我时时都要同你商量事情嘅，点能够离开你呢？张飞话：咁就等我守城啦。你呀、啊，你唔能够守城㗎。你一来饮完酒就脾气唔好，周时都鞭打啲士兵。二来又做事任性，唔听人劝㗎。唔得㗎，唔得㗎，留你喺度我唔放心。咁小弟从而家起唔饮酒唔打士兵，样样都听人劝，咁就得啦嘛。微竹张佢嘅军话啦：就係、是、怕你口不对心喎。吓、啊我跟随大哥咁多年，未曾失信过一次，你为乜事睇小我啊？刘备话：三弟，你虽然系咁话啫，我始终都系唔放心。
0: 仲系请陈元龙留低辅助你啦。
1: 元龙，你要经常提醒佢，要佢少饮啲酒，免致误事至好啊。
0: 陈元龙就系陈登，就接受咗命令，应承咗落嚟。
1: 留俾样样都准备妥当之后，呢一日就统率马步军兵30,000人离开徐州，向淮南进发啦。
0: 而家讲下袁术，佢听闻刘备上咗个表俾皇帝，话要吞并佢个州县，嬲到佢咬牙切齿话：刘备啊刘备，你不过系个卖草鞋嘅乡下佬啫，而家占领我徐州大郡，同埋各路诸侯同起同坐，我正系想去讨伐你啊，你反而想嚟谋我系嘛？哼，可恨啊可！那个纪灵啊，是山东人，使一把三尖刀，50斤重的。这一日他带兵出阵，大声地闹刘备说：刘备你个乡下佬，居然侵犯我们境界，这么斗胆。
1: 刘备说：我奉皇上圣旨，讨伐叛逆，你现在胆敢抗拒，真是罪不容诛啊。
0: 纪灵怒了，拍马舞刀直取刘备。
1: 关公大喝一声话：哎，你这个家伙不好猖狂。
0: 出马同纪灵大战，连气打了30个回合不分胜负。
1: 纪灵大声话暂停，咁
0: 关公就拨转马头回阵，企喺阵前等佢了噃。
1: 哈哈，谁知纪灵啊派个副将孙正出马。
0: 关公就话啦：你去叫纪灵嚟，等我同佢决个雌雄。
1: 孙正话啦：哼，你系个无名下将，唔系纪将军嘅对手啊！
0: 关公一发火，拍马上前直取孙正，只系一个回合，手起一刀就斩咗孙正落马。
1: 刘备即刻挥兵冲杀过去，杀到纪灵大败，一直向后退。守住淮阴河口，就唔敢正式交战。
0: 以后呢，即係叫啲军士去偷营劫寨，但係去亲都俾徐州嘅军兵杀败嘅。
1: 两方呢都相持住，咁喺呢算呢暂时就唔讲佢哋先。而家返转头就讲下张飞。张飞佢送咗刘备起程之后，咁徐州一切嘅杂事呢冚唪唥都交晒俾陈登去管理，至于军机大事啊，就由佢自己斟酌作主啦。呢一日，佢举行个宴会，请齐啲官员嚟饮酒。大家坐定之后，张飞就开口啦，佢话：
0: 我大哥临行嘅时候，吩咐我要饮少啲酒，怕我误事。今日呢，各位都要尽你一醉吓。听日就人人都要戒酒，帮我守城。但是今日每杯都要饮剩的。
1: 讲完，张飞就起身同各位官员敬酒了。敬到曹炮面前，曹炮话：
2: 我生落嚟就戒酒的了噃。
0: 做个军佬打打杀杀，唔饮酒都得嘅咩？饮，我要你饮一杯。
2: 好，饮。
1: 曹炮怕啦，眯埋眼，夹硬饮咗一杯。张飞敬闻晒各位官员，自己攞咗一只用野牛角做个大杯，斟到满泻，连气饮咗几十杯。
0: 咩话？几十杯啊？
1: 冇错啊，几十杯啊，饮到佢醉晒。好啦，又是起身同大家敬酒啦，又是轮到曹炮啦嘛。
2: 曹炮话：都系对唔住啦，对唔住啦，我实在唔饮得㗎啦，张将军。
0: 你欺压我，啱先你都饮咗啦，而家你点解唔饮啊？饮。
2: 真系唔得嘅咧，张将军，我真系唔得嘅咧。
1: 曹炮再三推辞，唔肯

你是文官，管你文官的事，你咪嚟管我。曹豹冇收，就唯有翳张飞话：，系狄吉公，唔该你睇在我女婿份上，饶恕我啦。你女婿系边个？系吕布啊？吓！我本来都唔想打你嘅，你就搬出个吕布嚟吓我系嘛？我偏要打你，我偏要打你，我打你就系打吕布。张将军唔好啊，狄德公你唔好发火咋？大家猛咁劝张飞都劝佢唔听，系要打。终归系将曹豹鞭到50下，大家苦苦帮曹豹求饶，咁先至冇再打落去。散咗席，曹豹翻到屋企，嬲到张飞入骨啦。佢漏夜写咗封信，派人带去小沛送俾吕布，将张飞点样欺负佢法讲晒俾吕布听，同时话刘备已经去咗淮南啦，今晚可以趁住张飞走嘴，带兵嚟偷袭徐州，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啊！咁，吕布收到岳父嘅来信，即刻就请陈宫嚟商量。陈宫话啦：小沛本来就唔系长久居住嘅地方嚟，而家徐州既然有可乘之机，咁都仲唔去攞咗佢啊？就悔之晚矣咯。吕布听佢讲，即刻就披挂上马，带500马军行先，叫陈宫带领大军跟住嚟，高顺呢亦都随后进发。小沛离开徐州啊，只系40里，上马就到噶啦。吕布嚟到徐州城下嘅时候，先至系4更天，城楼上啊一啲都冇发觉。吕布嚟到城门边就嗌啦：刘士军有机密使者到啊！城楼上有曹豹嘅人，即刻就去报告曹豹。曹豹上城一睇，好啦，嚟啦！即刻就叫军士开门。吕布一声暗号，嗰啲军兵冲啊，一齐涌入城。当时张飞正喺度饮醉酒啊，喺屋企瞓紧，瞓到嘎嘎声，啲卫士急急咁熬醒佢，话吕布骗开咗城门，杀咗入嚟啦！咪话密码。张飞发大火，连忙着好盔甲，攞起支象拔蛇矛，出咗大门口，啱啱上得马嚟。哇！吕布军马已经冲到，一下撞到井。张飞呢阵时啊，酒都未曾醒，打起上嚟就冇力，系指咁。吕布一向都知道张飞好用，所以亦唔敢逼得佢太紧要。打得两打，18个燕将，即系同张飞同乡嘅军官啊，保住张飞，飞马杀出东门，连刘备嘅家眷都赖低咗喺屋企，顾都顾唔切啦。嗰个曹豹见到张飞只系得10几个人保住佢，又虾佢饮醉酒，带住100多个马军就追上嚟啦噃。张飞一见到曹豹啊，嬲到火合合，一拍只马迎上去就打，打咗3个回合。曹豹话边度系手脚呢？掉头就走。张飞追佢追到河边，一枪怼过去，击中曹豹嘅背妹，连人带马中咗落河死咗。咁张飞喺城外啊招呼啲士兵，出得城嘅冚唪唥都跟随张飞去淮南揾刘备。咁吕布入咗徐州之后呢，马上就出榜安民，派咗100名军士保护住刘备嘅住宅。唔准啲人随便入去。张飞啊，带住几十个人，一直嚟到盱眙，见到刘备，话曹豹同吕布啊里应外合，夜袭徐州，徐州失守。哎呀，徐州失守啊！大家听咗面色都变晒。刘备话啦：，唉，得有咩嘢咁欢喜，失又有咩嘢好忧呢？算咯。关公问啦：阿嫂喺边处啊？阿嫂都失陷喺徐州嚟啊！嘿，三弟，你当初要守城嘅时候讲。

啲乜嘢？兄长又点样吩咐你噶？而家徐州又失咗，阿嫂又唔见埋，咁样点算？咁样点算啊？吓吓！张飞听班公咁讲，真系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啊！一声掹出把剑嚟想自刎，刘备即刻扑上去抱住张飞，抢咗把剑掉咗地嚟。哎，三弟啊，三弟，古人都有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我哋三个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日虽然失去咗城池同家人老小，但系我哋兄弟点能够咁样就死呢？况且徐州本来就唔系我嘅，家眷虽然失陷喺井里头，我估计吕布一定唔会害佢哋，仲可以想办法救出嚟嘅。三弟，你不过系一时之误，使乜要死咁交关呢？三弟，讲完，刘备放声痛哭，关公、张飞都感动到流起眼泪啊！而家讲下袁术，佢知道吕布袭击占领咗徐州，就即刻派人去吕布嗰处，应承送粮食50,000石、马500匹、金银12,000、彩缎1,000匹，约吕布夹攻刘备。吕布好欢喜，命令高顺率领50,000兵马由后边袭击刘备。刘备一得到呢个消息，趁住天阴落雨啊，撤兵就放弃虚夷，想向东边进攻啊，抢占广陵。广陵啊，即系喺今日江苏省江都县嘅东北。所以等到高顺嘅军队嚟到嘅时候呢，刘备啊已经去咗啦。高顺见咗纪灵，就问佢攞粮食、马匹等等啦噃。纪灵话：将军，请带兵翻去先，等我见到主公同佢讲啦。於是高顺就带兵返去徐州，将纪灵所讲嘅说话回复吕布。吕布嘅心境就思疑乜咁噶？哈！嗰头袁术有信到啦，打开嚟一睇，封信嘅大意系话：高顺虽然系嚟过，不过冇打到刘备噃。等将来捉到刘备之后，到时一定将应承送嘅物件送上嘅咁。哇！激死吕布咯！袁术咁样失信都有嘅，好似氹细路哥咁啊！岂有此理！起兵打佢！陈公话唔好啊！袁术占据住寿春，兵多粮广，唔好轻敌啊！不如仲系请刘备翻嚟喺小沛驻扎，等佢成为我哋嘅羽翼，咁唔系仲好？第日我哋叫刘备做先锋。到其时就先打袁术，后扫袁绍，咁就可以中横天下啦嘛。吕布采纳咗陈宫呢个意见，就派人带信去请刘备翻嚟。当时刘备佢带兵向东边进发，系想夺取广陵啊。点知有一次俾袁术劫寨，啲兵马损失咗成大半，正系狼狈嘅时候，啱啱就遇着吕布个使者带信嚟啦。刘备睇咗信，唔知几欢喜啊！但系关公同张飞话：吕布系个毫无信义嘅人，唔好信佢。刘备话啦：佢既然好心好意待我，点解要怀疑佢呢？于是刘备就带队去徐州。吕布亦好会做噃，佢怕刘备疑心啊，喺刘备入城之前，就派人将家眷送返嚟俾刘备先。金夫人、梅夫人见到刘备，口口声声都话吕布呢派咗士兵守实住宅嘅大门口，唔俾啲垃圾人入屋，又经常叫啲婢女送食。

0: 用嘅物件嚟，样样都齐备啊！咁刘备就对关公张飞话啦：系唔系啊？我系知道吕布必定唔会害我嘅家眷嘅，咁就入城去多谢吕布。张飞啊，嬲吕布唔肯跟埋去，就护送两个阿嫂去小沛先。刘备见到吕布，就深深咁表示感谢之情啦。吕布话啦：我唔系话想抢你嘅城，加上令弟张飞喺处饮醉酒闹事要杀人，我啊怕失事，所以就嚟守城啫。刘备话：我早就想将徐州让俾兄长噶啦。咁唔好嘅，咁唔好嘅。吕布仲诈家依话想将徐州交翻俾刘备，但系刘备坚决推辞唔肯，终归呢就翻去小沛驻扎。以前自己喺徐州收留吕布喺小沛住，而家啱啱调翻转头，咁关公张飞啊心心不忿啦。刘备就话：我哋要暂时委屈一下，安守本分，等待时机。命中注定嘅事，无谓去争啊！咁关公张飞就唔出声，吕布都亦唔话得。经常啊，使人送粮食布匹嚟。咁从此之后，两家和好，呢啲就暂时唔讲佢字。而家只系讲阿袁术，佢系喺寿春嚟。寿春啊，即系喺今日安徽省寿县嗰度。嗰日佢就请齐啲将士嚟举行个盛大嘅宴会。啲人报告话，孙策去攻打庐江太守陆康，得胜翻嚟啦咁。袁术就叫佢入嚟，孙策入到嚟，跪喺厅堂下边就拜见袁术。袁术慰劳咗佢几句，就叫佢埋席参加宴会。原来孙策啊，佢自从父亲孙坚死咗之后呢，就借咗去江南住，待人谦虚有礼，广泛咁结交嗰啲有学问、品德高尚嘅人士。后来因为陶谦同佢嘅舅父丹阳太守吴景嘅不和，孙策呢就将母亲同家属搬咗去曲阿，即系而家江苏省丹阳县嗰度住，就避免冲突。佢自己呢就走咗去投奔袁术，袁术就非常之喜欢佢，时时都好感慨咁话噶啦：唉，如果我有个仔好似孙郎咁，我死咗都冇乜遗憾咯咁嘅。因此呢就任命孙策做怀义校尉，派佢带兵去进攻靖远敖曼。个心啊又翳又闷，见月色咁好，就行出去天井散下步啦。佢思前想后，想到父亲孙坚咁英雄，而自己竟然沦落到今日咁嘅地步，諗下諗下就忍唔住放声喊起上嚟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全国共540个产品通过评审，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至此，高腰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由5个增至6个。
5: 高腰是全国最大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之一，拥有近40年养殖历史。一直以来，高腰坚持生态养殖标准管控，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从种苗、养殖、管控到溯源的全链条质量体系。产出的罗氏沼虾个头均匀，肉质紧实，鲜甜无腥，产量、产值精占全国30%以上，广东全省70%以上，凭借优异品质稳居市场优势地位，成为支撑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此前，高腰已有活稻粉葛、高腰麦西里、高腰大米、高腰佛手、高腰肉桂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随着罗氏沼虾的加入，使高腰国字号农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容。
6: 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国家对我们产业品质、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将以这块国字号招牌为抓手，持续推进养殖标准化、规范化、生态化，做强种苗、养殖、加工、冷链、品牌全产业链，持续做大预制菜优势，让高腰罗氏沼虾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标杆产业。
5: 近年来，高腰立足优质养殖源头，持续延伸水产全产业链，推动鲜活农产品向精深预制菜转型升级，实现从塘头鲜货到餐桌美食的价值跃升。记者从恒星水产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氏沼虾预制菜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态势明显。
7: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像我们的醉虾，还有调味麻辣鲜虾，等等多种口味，适用各种不同市场的一系列的产品。醉虾的话，在我们的华东市场这块非常热销。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罗氏沼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第二个就是 B 端就是各大连锁餐饮啊，然后C 端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5: 一块国字号招牌，激活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一方百姓致富。此次成功入选，不仅擦亮了高腰特色农业品牌，更为水产产业提质升级，预制菜产业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力。未来高腰将持续深耕特色水产产业，以品牌赋能产业，以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秋分将至，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拉开帷幕。为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高腰各农业企业提前谋划，精心准备，力争在这一年度盛会上亮出高腰好物的最佳风采。
5: 作为高腰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企业，近年来高腰农头恒德福持续推进优质稻米标准化种植和稻米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今年丰收节，高腰农头恒德福精选恒德福丝苗米、高贵米、活稻粉葛、大米植物酸奶等多款高腰好物参与展销。对此，公司总经理刘以良表达了对今年农民丰收节的期待。他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一重要平台，让高腰优质农特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打响高腰农业品牌。同时，作为一名新农人，他也希望通过亲身分享，带动更多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投身现代农业，为高腰农业注入新鲜活力。
8: 目前，我们已全力做好本次丰收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本次丰收节系列活动为本土企业新农人搭建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我将带着高腰活稻大米、稻米深加工产品及其他特色农产品亮相活动现场，全方位展现高腰现代化种植技术、农产品品质优势以及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让更多的人看到高腰的特色农产品，了解高腰的农业发展成效。
5: 在广东端西城花生油生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浓郁的油香扑面而来。作为一家扎根高腰的本土花生油生产企业，公司集压榨、精炼、灌装于一体，致力于以稳定品质打造本土粮油品牌。生产线上压榨与精炼设备正忙碌运转，从原料筛选、烘炒、压榨到过滤、灌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今年参加丰收节，公司提前备足展销产品，围绕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品鉴互动等环节做足准备，力求借助丰收节平台，以优质产品展现本土农业企业风采。
6: 为了今年的丰收节，咁我哋公司咧亦都密锣紧鼓咁样筹备当中，为了更好咁样展现乡村振兴嘅成果，推荐本土特色嘅农产品。我哋端溪城作为肇庆市嘅农业龙头企业，今年参加嘅丰收节，咁都想借助呢个平台咧，将我哋端溪城带入千家万户，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质嘅食用花生油。
5: 丰收节不仅是致敬耕耘、礼赞丰收的盛会，更是展示高腰乡村振兴成果、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对接产销资源的重要窗口。当前高腰农业企业正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准备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产品到品牌，这些高腰好物不仅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更展现着高腰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定步伐。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在明晚7点30分至10月7号在彩虹桥公园举办。目前丰收节会场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
5: 今年丰收节活动由广货行天下高腰乐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和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三个部分组成， 今天下午，记者在

0: 彩虹桥公园看到，丰收节会场展位基本搭建完成，工人们正为摊位拉线铺设电力，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停车场、丰收集市等区域已放置了醒目的指示牌。此外，彩虹桥布置了多个供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据了解，今年丰收节集中展示高腰各镇街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乡村美食，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场景。此外，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将汇聚高腰全域本土特色美食、农创小吃、预制菜精品、水乡风味美食、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则在彩虹桥广场情侣路上，结合高贵哥、虾仙妹 CP 形象，以创新性的设计形式打造吸金的爱情打卡装置，邀请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贵哥与虾仙妹相知相伴的浪漫故事。
1: 本次丰收节活动邀请了约30家高腰特色农产品企业，在现场设置了广藿行天下、高腰特色美食一条街、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哥和鲜虾妹爱情故事打卡点等场景。市民游客可以在现场选购和品尝高腰本土特色美食、非遗风味和特色茶饮甜品等。目前布展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加紧接入电力。
0: 丰收节当晚，我区还在彩虹桥举行水幕表演、亮灯仪式。在中秋、国庆期间，我区还将举办红耀西江彩虹桥主题灯光秀、情满高腰浪漫情人路、金象山森月奇遇、2026年中秋国庆登高赏月祈福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日，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体验。
2: 中秋假期将至，高腰将迎来高温雷雨交替的复杂天气，强对流天气多发，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天气预报，中医医疗机构同步送上健康防护指引，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平安祥和欢度中秋假期。
3: 近日，我区大部分乡镇出现雷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两天我区雷雨天气持续活跃，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23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展望25到27日多云见晴。
3: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市民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带来的路面积水、湿滑等安全隐患。驾车出行谨慎慢行，确保出行安全。高温暴雨交替也容易诱发各类身体不适，高腰区中医院结合季节特点给出健康建议。
5: 最近的这种天气呢，高温和这种暴雨经常交替的来，然后还冷暖急转，所以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第一个要记得补充水分，少量的多吃，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胃肠道的疾病高发，大家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还有第三个，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预防这个冷暖急转对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影响，做到防范于未然。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8: 告耀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9: 9月23日晚上7:30，喺告耀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鲜虾妹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游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的丰收图景。
8: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仲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9: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0: 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深夜星情，
0: 深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

0: 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

0: 等先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全国共540个产品通过评审，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至此，高腰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由5个增至6个。
5: 高腰是全国最大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之一，拥有近40年养殖历史。一直以来，高腰坚持生态养殖标准管控，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从种苗、养殖、管控到溯源的全链条质量体系。产出的罗氏沼虾个头均匀，肉质紧实，鲜甜无腥，产量、产值精占全国 30% 以上，广东全省 70% 以上，凭借优异品质稳居市场优势地位，成为支撑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此前，高腰已有活稻粉葛、高腰麦西里、高腰大米、高腰佛手、高腰肉桂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随着罗氏沼虾的加入，使高腰国字号农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容。
6: 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国家对我们产业品质、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将以这块国字号招牌为抓手，持续推进养殖标准化、规范化、生态化，做强种苗、养殖、加工、冷链、品牌全产业链，持续做大预制菜优势，让高腰罗氏沼虾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标杆产业。
5: 近年来，高腰立足优质养殖源头，持续延伸水产全产业链，推动鲜活农产品向精深预制菜转型升级，实现从塘头鲜货到餐桌美食的价值跃升。记者从恒星水产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氏沼虾预制菜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态势明显。
7: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像我们的醉虾，还有调味麻辣鲜虾，等等多种口味，适用各种不同市场的一系列的产品。醉虾的话，在我们的华东市场这块非常热销，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罗氏沼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第二个就是 B 端就是各大连锁餐饮啊。然后C 端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5: 一块国字号招牌，激活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一方百姓致富。此次成功入选，不仅擦亮了高腰特色农业品牌，更为水产产业提质升级、预制菜产业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力。未来， 高腰将持续深耕特

0: 色水产产业，以品牌赋能产业，以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秋分将至，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拉开帷幕。为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高要各农业企业提前谋划，精心准备，力争在这一年度盛会上亮出高腰好物的最佳风采。
0: 作为高腰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企业，近年来高腰农头恒德福持续推进优质稻米标准化种植和稻米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今年丰收节，高腰农头恒德福精选恒德福丝苗米、高贵米、活稻粉葛、大米植物酸奶等多款高腰好物参与展销。对此，公司总经理刘以良表达了对今年农民丰收节的期待。他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一重要平台，让高腰优质农特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打响高腰农业品牌。同时，作为一名新农人，他也希望通过亲身分享，带动更多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投身现代农业，为高腰农业注入新鲜活力。
2: 目前我们已全力做好本次丰收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本次丰收节系列活动为本土企业新农人搭建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我将带着高腰活稻大米、稻米深加工产品及其他特色农产品亮相活动现场，全方位展现高腰现代化种植技术、农产品品质优势以及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让更多的人看到高腰的特色农产品，了解高腰的农业发展成效。
0: 在广东端西城花生油生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浓郁的油香扑面而来。作为一家扎根高腰的本土花生油生产企业，公司集压榨、精炼、灌装于一体，致力于以稳定品质打造本土粮油品牌。生产线上压榨与精炼设备正忙碌运转，从原料筛选、烘炒、压榨到过滤、灌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今年参加丰收节，公司提前备足展销产品，围绕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品鉴互动等环节做足准备，力求借助丰收节平台，以优质产品展现本土农业企业风采。
3: 为了今年的丰收节，我们公司也密锣紧鼓地筹备当中，为了更好地展现乡村振兴的成果，推荐本土特色的农产品，我们端溪城作为肇庆市的农业龙头企业，今年参加的丰收节，都想借助这个平台，将我们端溪城带入千家万户，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质的食用花生油。
0: 丰收节不仅是致敬耕耘、礼赞丰收的盛会，更是展示高腰乡村振兴成果、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对接产销资源的重要窗口。当前，高腰农业企业正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准备，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产品到品牌，这些高腰好物不仅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更展现着高腰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定步伐。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在明晚7点30分至10月7号在彩虹桥公园举办。目前丰收节会场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
0: 今年丰收节活动由广货行天下高腰乐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和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三个部分组成。今天下午，记者在彩虹桥公园看到丰收节会场展位基本搭建完成，工人们正为摊位拉线铺设电力，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停车场、丰收集市等区域已放置了醒目的指示牌。 此外，彩虹桥布置了多个供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据了解，今年丰收节集中展示高腰各镇街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乡村美食，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场景。此外，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将汇聚高腰全域本土特色美食、农创小吃、预制菜精品、水乡风味美食、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则在彩虹桥广场情侣路上，结合高贵哥、虾仙妹 CP 形象，以创新性的设计形式打造吸金的爱情打卡装置，邀请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贵哥与虾仙妹相知相伴的浪漫故事。
5: 本次丰收节活动邀请了约30家高腰特色农产品企业，在现场设置了广阔行天下高腰特色美食一条街、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哥和鲜虾妹爱情故事打卡点等场景。市民游客可以在现场选购和品尝高腰本土特色美食、非遗风味和特色茶饮甜品等。目前布展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加紧接入电力。
0: 丰收节当晚，我区还在彩虹桥举行水幕表演、亮灯仪式。在中秋、国庆期间，我区还将举办红耀西江彩虹桥主题灯光秀、情满高腰浪漫情人路、金象山森月奇遇、2026年中秋国庆登高赏月祈福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日，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体验。
1: 中秋假期将至，高腰将迎来高温雷雨交替的复杂天气，强对流天气多发，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天气预报，中医医疗机构同步送上健康防护指引，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平安祥和欢度中秋假期。
6: 近日，我区大部分乡镇出现雷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两天我区雷雨天气持续活跃，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23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展望25到27日多云见晴。
6: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市民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带来的路面积水、湿滑等安全隐患。驾车出行谨慎慢行，确保出行安全。高温暴雨交替也容易诱发各类身体不适，高腰区中医院结合季节特点给出健康建议。
8: 最近的这种天气呢，高温和这种暴雨经常交替的来，然后还冷暖急转，所以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第一个要记得补充水分，少量的多吃，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胃肠道的疾病高发，大家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还有第三个，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预防这个冷暖急转对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影响，做到防范于未然。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13: 浴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1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5: 我们的节日中秋。
16: 目的地唔重要， 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17: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家门友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多食蔬菜水果有助于改善睡眠。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例如说，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的睡眠。这样营养对于睡眠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和睡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食水果和蔬菜

0: 可能更加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的睡眠时长。在这一项的调查结果当中，研究人员注意到了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研究人员就解释话了，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例如说番茄、黄瓜的摄入量上面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量越少，就越有可能睡眠的时间过短或者是睡眠的时间过长。好了，这一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0: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3: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0: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4: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5: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5: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5: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
1: 告要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预约已知。
2: 9月23日晚上7:30喺高要彩虹桥公园正式开幕，水幕表演、主题亮灯、网红打卡点氛围感拉满，人气 IP 高贵哥先喊会首发亮相，漫步情侣路，由彩虹桥沉浸式感受高贵 CP 故事背后桂虾产业嘅丰收图景。
1: 现场设有高腰落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烟火美食街，还有本地农特产街汇聚地道农货特色小食，
2: 见证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从9月23日持续到10月7日，期待你的到场。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3: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厦。
0: 你好叻啊！
2: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0: 啊！你好叻啊！
2: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

0: 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全国共540个产品通过评审，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至此，高腰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由5个增至6个。
5: 高腰是全国最大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之一，拥有近40年养殖历史。一直以来，高腰坚持生态养殖标准管控，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从种苗、养殖、管控到溯源的全链条质量体系。产出的罗氏沼虾个头均匀，肉质紧实，鲜甜无腥，产量、产值精占全国30%以上，广东全省70%以上，凭借优异品质稳居市场优势地位，成为支撑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此前，高腰已有活稻粉葛、高腰麦西里、高腰大米、高腰佛手、高腰肉桂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随着罗氏沼虾的加入，使高腰国字号农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容。
6: 高腰罗氏沼虾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是国家对我们产业品质、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将以这块国字号招牌为抓手，持续推进养殖标准化、规范化、生态化，做强种苗、养殖、加工、冷链、品牌全产业链，持续做大预制菜优势，让高腰罗氏沼虾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标杆产业。
5: 近年来，高腰立足优质养殖源头，持续延伸水产全产业链，推动鲜活农产品向精深预制菜转型升级，实现从塘头鲜货到餐桌美食的价值跃升。记者从恒星水产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氏沼虾预制菜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态势明显。
7: 今年也开发了比较多种口味的一些产品，像我们的醉虾，还有调味麻辣鲜虾，等等多种口味，适用各种不同市场的一系列的产品。醉虾的话，在我们的华东市场这块非常热销。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罗氏沼虾的话，会整个增幅会去到20%，几个大渠道都在增量，一个商超，第二个就是 B 端就是各大连锁餐饮啊，然后C 端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几个平台都是走量走得比较好的。
5: 一块国字号招牌，激活一条特色产业链，带动一方百姓致富。此次成功入选，不仅擦亮了高腰特色农业品牌，更为水产产业提质升级、预制菜产业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力。未来，

0: 高腰将持续深耕特色水产产业，以品牌赋能产业，以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秋分将至，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拉开帷幕。为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高腰各农业企业提前谋划，精心准备，力争在这一年度盛会上亮出高腰好物的最佳风采。
0: 作为高腰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企业，近年来高腰农头恒德福持续推进优质稻米标准化种植和稻米深加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今年丰收节，高腰农头恒德福精选恒德福丝苗米、高贵米、活稻粉葛、大米植物酸奶等多款高腰好物参与展销。对此，公司总经理刘以良表达了对今年农民丰收节的期待。他希望借助丰收节这一重要平台，让高腰优质农特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广市场，进一步打响高腰农业品牌。同时，作为一名新农人，他也希望通过亲身分享，带动更多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投身现代农业，为高腰农业注入新鲜活力。
2: 目前，我们已全力做好本次丰收节的各项筹备工作。本次丰收节系列活动为本土企业新农人搭建了非常好的展示平台，我将带着高腰活稻大米、稻米深加工产品及其他特色农产品亮相活动现场，全方位展现高腰现代化种植技术、农产品品质优势以及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成果，让更多的人看到高腰的特色农产品，了解高腰的农业发展成效。
0: 在广东端西城花生油生产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浓郁的油香扑面而来。作为一家扎根高腰的本土花生油生产企业，公司集压榨、精炼、灌装于一体，致力于以稳定品质打造本土粮油品牌。生产线上压榨与精炼设备正忙碌运转，从原料筛选、烘炒、压榨到过滤、灌装，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今年参加丰收节，公司提前备足展销产品，围绕产品展示、品牌推介、品鉴互动等环节做足准备，力求借助丰收节平台，以优质产品展现本土农业企业风采。
3: 为了今年的丰收节，咁我哋公司咧亦都密锣紧鼓咁样筹备当中，为了更好咁样展现乡村振兴嘅成果，推荐本土特色嘅农产品。我哋端溪城作为肇庆市嘅农业龙头企业，今年参加嘅丰收节，咁都想借助呢个平台咧，将我哋端溪城带入千家万户，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优质嘅食用花生油。
0: 丰收节不仅是致敬耕耘、礼赞丰收的盛会，更是展示高腰乡村振兴成果、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对接产销资源的重要窗口。当前，高腰农业企业正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准备，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产品到品牌，这些高腰好物不仅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更展现着高腰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定步伐。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在明晚7点30分至10月7号在彩虹桥公园举办。目前丰收节会场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
0: 今年丰收节活动由广货行天下高腰乐虾虾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和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三个部分组成。今天下午，记者在彩虹桥公园看到丰收节会场展位基本搭建完成，工人们正为摊位拉线铺设电力，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停车场、丰收集市等区域已放置了醒目的指示牌。 此外，彩虹桥布置了多

0: 个供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据了解，今年丰收节集中展示高腰各镇街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乡村美食，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场景。此外，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将汇聚高腰全域本土特色美食、农创小吃、预制菜精品、水乡风味美食。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则在彩虹桥广场、情侣路上，结合高贵哥、虾仙妹 CP 形象，以创新性的设计形式打造吸金的爱情打卡装置，邀请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贵哥与虾仙妹相知相伴的浪漫故事。
1: 本次丰收节活动邀请了约30家高腰特色农产品企业，在现场设置了广阔行天下高腰特色美食一条街、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哥和鲜虾妹爱情故事打卡点等场景。市民游客可以在现场选购和品尝高腰本土特色美食、非遗风味和特色茶饮甜品等。目前布展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加紧接入电力。
0: 丰收节当晚，我区还在彩虹桥举行水幕表演、亮灯仪式。在中秋、国庆期间，我区还将举办红耀西江彩虹桥主题灯光秀、情满高腰浪漫情人路、金象山森月奇遇、2026年中秋国庆登高赏月祈福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日，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体验。
2: 中秋假期将至，高腰将迎来高温雷雨交替的复杂天气，强对流天气多发，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天气预报，中医医疗机构同步送上健康防护指引，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平安祥和欢度中秋假期。
3: 近日，我区大部分乡镇出现雷雨天气，据气象部门研判，未来两天我区雷雨天气持续活跃，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23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展望25到27日多云见晴。
3: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多变，市民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带来的路面积水、湿滑等安全隐患。驾车出行谨慎慢行，确保出行安全。高温暴雨交替也容易诱发各类身体不适，高腰区中医院结合季节特点给出健康建议。
5: 最近的这种天气呢，高温和这种暴雨经常交替的来，然后还冷暖急转，所以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呢，第一个要记得补充水分，少量的多吃，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品。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胃肠道的疾病高发，大家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还有第三个，如果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预防这个冷暖急转对我们这些慢性病的影响，做到防范于未然。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哎，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7: 小鱼总可以了吧？
8: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7: 那你想变成什么？
8: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

0: 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Hello， 各位晚上好啊！嚟到10:19啦，马上进入到20:00啦。星夜星情节目时间终于正式开始啦。咁咧，其实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吓喺10:00已经系开始咗啦，所以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周一至到周五晚上嘅呢个10:00。系啦，我哋都会喺视频直播间同大家相约嘅。啊，就算系听到系播放紧呢个高腰新闻都好啦。咁其实我哋10:00已经系开咗视频直播噶啦。哦，系我哋咁刚刚倾紧啲乜嘢咧？刚刚就倾紧我哋听日嘅重头戏，正确嚟讲系听晚嘅重头戏。系啦，听日系9月23日，亦都系秋分，同样咧都系我哋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咁咧，我哋高腰区庆祝呢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咧，就喺晚上嘅呢个7:30，设置咗喺江口嘅呢个彩虹桥公园举办活动。活动唔单止有听晚嘅吓，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7日，亦即系话由听晚秋分一直到中秋，再一直延续到我哋嘅国庆假期，都会有活动等待住大家去到现场参与。咁现场咧会有咩呢？主要都系我哋高腰各个镇街嘅特色农产啦、非遗手作啦，以及系乡村美食啦，再加上系打造了一个乡村消费这样的场景啊，所以很欢迎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气氛，感受一下热闹。有啊，美食有的，当然有啦，有这个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啊，我们高腰本土的特色美食啦、农创小食啦，以及是预制菜精品等等，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彩虹桥广场啊看到的。每晚都有吗？几时到我喺现场？你想遇到我啊？咁我哋要睇缘分啦，即系偶遇啦。我会到现场噶，咁几时咧？我唔话俾你知啊。咁咧，睇我哋缘分如何啦？究竟系即系有缘无份啦，定有份无缘啦，定系我哋真系能够相遇咧？啊，好难讲啦。但系我同你讲吓，听晚嘅机会可能会大少少噶。反正咧，听晚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都会开启。暂时咧系我哋 DJ Super 同埋我哋嘅雪莹姐姐啊，雪莹姐姐都会喺现场同大家直播。所以咧，想睇到各位主持人真容嘅朋友仔啦，听晚可以到现场睇睇，以及系咧，我听讲啊系会送礼噶，系啦。应该都是抽奖的形式下，据我所知会有活到大米去赠送，千祈不要错过啦，真是这样的好礼福利，就算是烤羊毛都已经好值啦，是不是？高于我们活到大米，远近闻名又优。

质系啦，听晚嘅七点半钟，听晚七点半钟喺我哋江口渔村嘅彩虹桥公园下等住大家。想睇到我啊？去现场啦，去现场啦，你可能能够睇到我噶啊！我唔担保啊，我会到，但系我唔担保你一定会见到我。讲到好似会中硬咁，我只能讲你唔参加就实唔会中，系咪？俾啲机会。自己俾啲信心自己。好啦好啦，我呢个宣传啊，真系属于系宣传，已经同大家倾到七七八八啦。听晚七点半钟，听晚七点半钟，唔好错过咁样个热闹啦。我哋丰收节现场等住大家吓，同样呢个直播都系会开启嘅。睇睇大家点咗啲咩歌先啦。第一首歌曲系富贵点播嘅。刘德华《情感的禁区》，依家马上送俾你。

一首情感的禁区啊，是我们 Andy Lau 刘德华的作品，送给你啦。啊，有人问话2026年谁还在听刘德华的情感的禁区，好多人都仲听紧嘅，其实是好多朋友仔呢、这个歌单入面嘅单曲循环，又或者是收藏歌曲咯。系啦，以为会是比较轻松嘅音乐，结果全部都是后悔同眼泪。冇错啦，其实唱嘅就是呢、这个渐走渐远嘅爱情咯。潮湿嘅街景其实都系映照住我哋失恋嘅朋友仔吓、悲伤嘅心理镜像。哦，为了你，为了我 ，OK 啊，冇问题啊。咁大家点播嘅歌曲我都睇到噶啦，但系咧就一首首慢慢嚟，我哋要排队啊，排队啊。下一首歌曲系那些年点播嘅《情归于尽》啊。

0: 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

0: 啊，像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1: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0: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报时及宣传过后，晚上的10:37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大家傾得好热烈啊！就我哋听晚的呢个丰收节活动一直喺度聊天当中，系啦，大家真系好好奇听晚究竟有咩活动啦？到现场系咪真系可以见到我哋电台嘅主播啊？咁样，据我所知吓，听晚确实系能够见到嘅，以及大部分主播都会喺现场。但是进行视频直播的呢就是7:30是我们的 DJ Super 和雪莹姐姐，是啦，如无意外的话呢就是这两位跟大家一起分享高腰好物啦，以及是倾倾偈咁样，是啦，咁现场呢当然啦，除了我们的这个咁样的一场直播之外都有好多活动㗎，刚刚都同大家介绍咗啦，有我哋一个美食街，係啦，有我哋高腰本土嘅美食。之前我哋开鱼节呢就係、是、可以免费试食嘅，各个摊位呀都係可以免费试食嘅，一啲糕点啦，係啦，仲有煎鲮鱼饼，我都见到仲有我哋烤鱼珠，开鱼节嘅时候呢就係、是免费任大家去试食嘅，咁听晚都有咁样一个美食街，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都唔会失望嘅，係啦，去抽抽热闹啦。又或者去了解一下我哋中国农民丰收节呢一个节日嘅文化底蕴都唔错㗎。进入正题， KKQ 话点歌啊点歌啊，好，下一首就係你点播嘅歌曲啦。哎，唔係 KKQ， 係威利啊，係威利点播嘅歌曲， So sorry。威利点播的情深的一句，诶，又是情，连续三首啊都是情字开头的歌曲了。

一首《情深的一句》，刘德华的演唱作品。刘德华是不是很多人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呢？当年有没有很痴迷地去收集他的这个磁带啊，又或者有没有去模仿他的唱腔？有没有呢？大家我们直播间又或者是收听我们 FM105.9 的朋友仔啊，各位街坊啊，当年有没有是如此狂热地去追随过他呢？哦，黎明，好好好，四大天王咯，反正是咪系啦，真系非常红火啦，以及系即系常青，一直到依家其实都系好红嘅。嗯，演唱会真系场场都系爆满。系啦，哦，突然间谂起咧，佢都好耐冇开演唱会啦，上一次开系几年前啦，系咪？OK, OK, OK, OK, 冇问题。

问题。咁咧，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仔吓，就对于我刚刚提起嘅呢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嘅现场活动好感兴趣、哦，咁我都系着重再同大家讲一下啦。其实听日下昼我都会同大家再倾一倾嘅，系啦，因为我发现大家哇，真系都好捧场啊！听日就系呢个秋分，9月23日吓，系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咁喺听晚嘅7:30。我哋彩虹桥公园喺我哋江口社区嘅彩虹桥公园就会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咁活动会一直由听晚持续到10月7日。系啦，咁今日下昼嘅话咧，会场嘅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系基本完成噶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样去参加啊。据了解咧，有咩东东系好吸引大家嘅呢？有我哋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啦，汇聚咗高腰全域嘅本土特色美食、农创小食，系啦，以及水乡风味美食，大家就系一直问系咪？咁我到现场有冇得食啊？梗系有啦，放心吓，市民游客都可以喺现场去选购、去品尝我哋高腰本土特色嘅美食啦、非遗风味咧，以及系茶饮甜品都系有嘅。所以听晚7:30，欢迎大家去到我哋江口社区彩虹桥公园去参加到我哋嘅活动当中。系啦，听晚有直播啊，我哋都有直播嘅。高腰电台有两位主持会直播，同大家介绍高腰好物，亦都会同大家倾倾偈咁样嘅。系啦，咁我介绍到呢度啦，大家最关心嘅呢个活动吓，系啦，很好的，很好的打卡活动，对呀、啊、对呀、啊，非常好。下一首歌曲系卫南光辉点播嘅《提防小手》。好多免费食吗？好多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影响我省最高气温略有下降，35摄氏度嘅高温天气范围将会缩细。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文千岁同梁少森所演唱嘅《寒期十秒》，敬请欣赏。

看起奉了陈驸马之命，要将秦香莲母子三人斩杀，知他在此破庙住宿，真是中间善恶何须问，

0: 俺不是贼。
1: 咁你是谁人？深夜到此何事？
0: 哎，又要管我是谁？俺倒要问你是谁呀？莫非你就是秦香莲？
1: 你为何会得知奴家的名字？
0: 哦，原来你真是秦香莲，取你的命！

0: 丧生与你无怨又无仇，要杀香莲为何？因为何因？
1: 你休查底，莫寻根，杀人不用问原因，只知要杀秦香莲，先行斩草，再除根，再除根，看到。
0: 你为何要偏偏杀秦香莲？我望你贤明帝运，如果我是抵死的，我死亦无怨。但是如果要我死得不明不白，我做鬼都也不甘心。
1: 嘿，俺只知奉了主人之命而来，其他事不准过问。至于他为何要杀你，俺亦不知原因啊。
0: 大爷，请问你主人是谁呢？
1: 俺不能讲。
0: 官差大爷，请你讲，到底是边个叫你嚟杀我？你等我死都死得眼闭，求你讲俾我知啦。
1: 好，反正你死在眼前，说又何妨？你听住啊！明安杀你者，就是陈驸马。

0: 是我丈夫叫你来杀我母子三人，如果你杀得落手的、你就杀吧、
1: 你就是陈驸马之妻呀、

0: 兵要见血的恨，但我亦可刀下留情。
1: 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0: 不识

0: 太爷。
1: 啊！
0: 孩儿已被父亲所弃。
1: 哦，
0: 岂能再受所母之痛呢？望你好人做到底，放过我母子三人逃出生天。我喺年幼生之日，亦感激得很。
2: 陈夫人，
3: 我若不杀你，驸马定将。
4: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5: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

0: 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

0: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 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无误。

0: 五五功，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1: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2: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1: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七到八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2: 今年种一百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 85%。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你先切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

0: 队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
1: 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0: 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0: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4: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黄坤明致辞；
0: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讲话。
4: 今年前8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动，68支代表队结队互浙62所院校。
4: 广东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0: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5: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

0: 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穗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八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

0: 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本台报道。
1: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器人，完成主动康复训练。荔枝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谢龙汉。
2: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 C 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1: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6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场景促合作，打通技术和产业之间的对接壁垒。泰动科技创始人兼 CEO 李树浩。
3: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和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1: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10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家峰。
4: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5: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字两大优势，同时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丽。通讯员福信报道。
7: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15-50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

0: 为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在粤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本台报道，
3: 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比上月加快 1.0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5.8%、30.8%、48.9%、38.7%。深圳流行科技创始人 CEO 秦佑明。
4: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工业链和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四项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就非常快了。
3: 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1至8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2%， 比上月提高 1.5 个百分点。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7.7%、6.9%、39.5%、7.4%。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 9.9%。 1至8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0.7%， 连续三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6.8%， 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3.5%。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 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0.3%、 41.9%。 1至8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8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1至8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 0.7%、 2.6%。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5: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新的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

0: 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偏发达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1: 本台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前十强广东企业占三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对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本台报道。
3: 一校一对活动旨在通过世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记者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也汲取着榜样力量。现场还有包粽子体验，代表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音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队选手李楚音：
4: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的。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队选手朱小航：
5: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平湖技师学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3: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世赛心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中国队选手叶展鹏：
6: 主要是给写给这次举办世赛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3: 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世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1: 9月22号至24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本台报道。
3: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视听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红：
7: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3: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
8: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集

0: 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大家的这种审美力，或者是对影像的创新能力的拓展。
1: 大会开幕式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牵头发起，联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制播机构共同建立的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亮相。未来，联盟将探索跨国家、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生态影像合作平台，推动全球纪录片资源向广东聚集。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行业委员会副主任李成才：
2: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就是能够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面对中国的自然景象的时候，可以能够创作出与他乡匹配的影片，我们用影像把它传递出来，分享给世界。
3: 本台消息，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搭建起技术互通、人才共育、产业协同、成果共享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共计三天，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约 827.7 万车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